0: 全国首个 AI
1: 而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4: 昨天的总结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北京动物学会理事、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编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的负责人李兆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观鸟的相关知识。李老师您好。哎，首先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在您看来，通过您实践哈，跟青少年的沟通还有给他们上课，您觉得青少年的观鸟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7: 让他们可以沉下心来，更多的观察到自然，而不只是家里边，不只是课堂上。而且现在大部分的人，不论是青少年包括成人，都有一种自然缺失症，就大家可能更多的时间在抱着手机、抱着平板、抱着电脑在看东西。那么其实很多野外的户外的精彩是被我们错过的，而且观鸟这件事儿可以提升孩子或者青少年的观察能力和户外野外的实践能力，这也是对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上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6: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哈，就是您给很多孩子上课，您觉得观鸟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呢？
7: 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吧，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李老师每周末啊就等着盼着上您的课，因为他已经上高三了嘛。他说上完课之后心情非常放松，去迎接下一周紧张的学业，这一周呢过得也非常有盼头，来周末能在您这儿上一节课可以放松一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有没有对他的影响，其实有很多学生，不论从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包括从生物组走出来的学生，包括很多后来从事了相关的生命科学的专业研究生，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未来的就业和从事自己喜爱的东西，我觉得也非常有作用。
6: 所以观鸟其实一种很好的科普教学的方式啊，也是。那我们知道啊，就在前不久，北京市发布了一个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录，在这样一个名录当中，我们看到是新增了四种鸟类，北京野生动物的总量是达到625种。您觉得就是这样一些数据哈，比如说它新增四种鸟类，包括每年我们这样一些统计，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个观鸟比赛，哎，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吗？
7: 您提到的这个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啊，其实我正好是编审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在3月份我们正好园林局组织专家做了这个审定，就是今年呢新增了四种鸟类以及一种爬行，就是一种蛇，华北蝮。这个北京的野生动物的总数，就尤其它主要是指陆生野生动物啊，就是两栖爬行鸟类、兽类，我们审定的结果最后公布的是625种。那我觉得不只是对观鸟的意义，我觉得对北京市民的意义我觉得更大，让大家知道在这样一座城市中，不只有高楼林立的这种建筑，而且还有如此之多的野生动物和我们共处这座城市，和我们共享这座城市，让大家知道自己家乡的野生动物都有哪些。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市民而言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6: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鸟爱好者，他们其实可能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上班族看到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看到是一个更有趣的，这样有着自然野趣的这样一些生活。那前不久呢，其实我们这个爱鸟周的主题有个主题叫做守护精华飞羽，共享花园城市。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包括你也是这个科普工作者哈，还有我们观鸟的赛事组织者，您是怎么理解就是花园城市跟我们的这样一些观鸟教育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哈？包括就是我们说每年有观鸟赛，其实我看很多地区它可能好像也不定期的会举办这样的一些观鸟赛，它对于我们中小学生来说，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7: 我觉得花园城市和观鸟教育有一个它是有内在关系的。我觉得首先双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建设花园城市啊，比如说以全域的绿化呀、湿地的水系啊、原生的植被啊，包括城市郊野绿地的建设为核心，要打造这种宜居的

0: 生态空间。那么恰好呢，野生的动物包括这些野生鸟类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栖息地或者觅食迁徙的时候的一些停息的一些生境，那么就形成了天然的城市观鸟课堂。而这种观鸟教育呢，反而会来推动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主动来爱护绿植啊，保护生态环境，拒绝这种城市环境的被打扰被破坏。我觉得也是对花园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能够落地实践的一个教育载体。我觉得双方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1: 有内在的联系。接下来还是要请教一下李老师，如果是要在北京观鸟的话，要了解哪些基本的知识，还有哪些原则我们是要遵守的。我们先想请李老师，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北京，我们在观鸟方面有什么一些独特的优势？
0: 北京这个位置非常特殊，国际化的大都市，高楼林立的城市，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往往觉得这里边没有什么野生动物，这里边的野生动物非常之丰富。我拿鸟类举个例子啊，北京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们通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分析啊。首先，北京用这个动物地理的一个划分来说，就是北京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分界线上。这个话怎么讲？就是北京西边偏北，就是西北方是延庆区，对吧？延庆再往西北，就那块是蒙新区的草原亚区，所以我们在延庆那边已经能有一些草原的沙地的气候了，所以比如说那边有康熙草原什么的，包括张北那边啊，有一些这样的气候。那么东边偏北呢，就是北京的东北方是密云名的山头，叫做雾灵山。那么雾灵山这块有能见到很多东北区系的物种，就是东北长白山这边下来的物种，比如说小星头啄木鸟，比如说白背啄木鸟，这是东北区系的物种，我们有机会能在北京的这个雾灵山啊密云能见到。那么北京大部分地区地处华北区，一到南北方向横亘的太行山脉将华北区一分为二，太行山脉以西就是黄土高原亚区，太行山脉以东就是我们脚下这座城市，就是黄淮平原亚区。所以北京正好地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一个分界线上，所以各个大区亚区的鸟稍微动一动可能就在北京出现了。那么这是其一，就是地理方面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天时，就北京正好处在全球鸟类九条主要的迁飞通道，其中一条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所以每年春秋两季迁徙过境北京的鸟尤其之多。北京这500多种鸟能有一半以上都是候鸟，都是旅鸟，所以还有很多天时的优势。以及北京自古就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那么观鸟这块也少不了，就是自古从民国年间就有很多鸟类学的研究者在这儿开展工作，所以这边也非常有人文底蕴。所以这500多种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几代老先生中外学者160年来不断的将这个数字累积到500多的，是这样。
1: 在北京这块地界最古老的有关于观鸟的记载是什么时候呀？
0: 前年出了一本书叫《北京常见野鸟图鉴》，里面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北京鸟类研究简史的一个分析，里面提到北京最早的研究记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就是1836年，英国人罗伯特斯文侯啊，当时在伦敦动物学会的学报上发表的文章，里面涉及到他在北京的一些观察记录，比如星头啄木鸟的一个亚种等等等等，到1863年最早的一个在北京的记录。
1: 嗯，比如说北京有500多种鸟类，可能很多市民会觉得好像我常见的并没有那么多。
0: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如果把心思放下来沉静下来，如果能有一个半天的时间走进北京的公园，把心思沉下来认真观察，我觉得一定能有很多收获。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啊，我们在比如天北京的天坛公园，半个天的时间能够记录到40-50种的野生鸟类，包括甚至不用去天坛公园，哪怕您家的小区里，我们给一个数据啊，北京相对桥子灌草衔接比较好的一个小区里面，不用出小区，一年都可以记录到超过70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您刚刚说的是一个平均的数值是吗？绿植、灌木丛都生长得较好的话，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观察，平均从一年之内可能会出现70多种的鸟类，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用心去观察而已。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以为的野生动物，其实远超我们想象。
1: 哎，那比如说北京很多是候鸟嘛哈，如果我们要去观鸟的话，不同的季节适合观察哪些鸟类？
0: 一年四季都非常合适。我们拿拘留行来

0: 发现朱静斑鸠的身影。这个是在北京的小区里非常广布的一种本地的留鸟，
1: 而且四季都能够有。
0: 没错没错，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四季嘛，就是北京有这样的留鸟，夏天呢有专门来北京繁殖的夏候鸟，比如说北京雨燕，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的比较多，夏季在一些古建的榫卯结构筑巢繁殖，也是北京的一个名片了。所以在北京繁殖这种夏候鸟的种类也非常多，包括很多比如说家燕、金腰燕、黑枕黄鹂，在北京也是夏候鸟。
1: 他们是到夏天是觉得北京这个气候比较适合他们所以来，是吗？
0: 对，繁殖来讲肯定是温度和适宜它的繁殖。来北京繁殖的鸟它一定是从更北的地方来的所以它到北京这个位置这个温度合适，然后它在这儿繁殖。包括北京还有很多冬候鸟。
1: 冬候鸟您指的是冬天到北京来，
0: 对，冬天他们在北京越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从东北过来的鸟，他们在东北比如极寒地区飞到北京呢，可能就是它不用再往南去迁飞了。北京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个温度很冷，但是对更北边过来的鸟，那它这个温度是觉得合适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就在这儿越冬比如说长耳鸮一种最近就是这两年保护生物学领域非常一个热点的就是长耳鸮，一种猫头鹰他们在北京越冬包括之前通州那边有非常重要记录的就是大宝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他们也在通州那边开始有过越冬，就是通州那边的农田。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农田荒地啊，看似是一片荒地，其实里面充满了生机，就算冬天也是熠熠生机的
1: 因为大宝的到来说明北京的生态环境是有改善的，它是一个标志。
0: 是的，所以就是农田荒地看似没有东西，也许就被这个清理掉了，但其实它就非常偏好农田生境，对大宝而言所以有一些多样化的生境对生物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夏季，提到了冬季，那么春秋两季同样如是就是刚才提到，因为北京是迁徙过境的这条迁徙航线的过境区域，所以每年春秋两季有非常多的迁徙过境的旅鸟，它们既不在北京繁殖，也不在北京越冬，但是他们呢就路过北京，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这样的鸟更多。所以北京的比如说每年的四五月份，甚至包括从三月下旬就开始迁徙过境北京的猛禽特别多，就是沿着北京的西山太行山脉做迁徙的这些鸟类，比如说凤头蜂鹰在五月初五月上旬某一天飞过整个太行山，飞过北京西山的凤头蜂鹰的种群能超过1000只，我们说迁猛日，那这种迁徙过境的猛禽也非常多，包括五月份的林鸟，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在沙河水库那边如果从早到晚一整天的时间有机会在那儿观察记录到90种甚至100种以上的野生鸟类，
1: 一天之内是吗？
0: 一天之内，这个林鸟啊，或者是旅鸟集中过境的时间就是五月份，
1: 所以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五月开展这个中小学生的观鸟比赛是吗？
0: 就是春秋两季都可以，春迁秋迁两季都可以。那春迁呢，因为它繁殖为了这个夏季繁殖，所以它的羽色呀，雄鸟的繁殖羽啊更加鲜艳观察起来更加夺目，而且这个时候也易于观察，对。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就是可能我们在平时比如像上班族啊，大家都挺忙的，然后大家好像不会觉得我们头顶有很多鸟从北京迁徙而过，他们是都走了比如说郊区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山区吗？还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缺少去观察他们？
0: 是这样的，它这个不同的类群不一样，有的比如猛禽主要会沿着山脉走，因为沿着山脉走呢会有向上承托的上升气流，它会迁飞起来非常省力，绝大部分猛禽或者说主要的猛禽会沿着山脉走。那么当然城区里也能见到一些当然可能是零星的部分个体，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一些鸟会沿着水域走，比如一些雁鸭类、恒鹬类，它会沿着宽阔的水域来做迁飞。那么更多的一些小型的林鸟呢，它整个城市里都会走的，所以一些环境比较好的生境其实都会覆盖到，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就是小区里其实也能见到很多迁徙过境的旅鸟。
1: 嗯，那还是跟小区的这个植被有关系，对吧？绿化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是鸟类喜欢的环境嘛，哈。我们知道，就是这两年，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去公园观鸟，有很多是刚入门的。如果是对于这种

0: 刚刚观鸟产生兴趣的听众，应该从哪个季节、哪些鸟种来入门呢？
1: 因为鸟类啊，它有晨昏性，就是早晨和傍晚的时候非常活跃，所以我们首先就是确定一个时间，建议就是清晨，因为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虽然鸟类活跃，但那会儿天色比较暗了，就是光线不行了，所以观察效果会比较弱，所以就建议清早的时候，尤其那会儿鸟类也比较活跃，光线也比较好，比如说找一个小公园，离家很近的小公园就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接近鸟类或者发现鸟类，那个时间鸟类的鸣叫会非常活跃，可以听到各种鸟类的声音，通过声音来追溯它的方向来发现这些鸟类。您刚才提到从哪些鸟类入手，我觉得林鸟啊就比较合适，比如说北京或者小区里就能见到的喜鹊、灰喜鹊、朱颈斑鸠，包括有的地方有白头鹎啊，这些都是北京非常常见或者入门推荐观察到的鸟类。
0: 您刚提到一个概念叫林鸟哈，
1: 大部分的鸣禽啊，包括这个攀禽等等，它主要是依托它的生境啊，是一些林地。那不像雁鸭类、恒鹬类，那它可能依托的是水体。那么更多的在这种林地栖息的鸟啊，我们会泛称林鸟。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哪些鸟种，还有时间。我们知道观鸟啊，要一些基本的设备，望远镜。但这个当然，望远镜它也分不同的类别。如果购买的话，大家是怎么选择比较合适？还有就是除了装备之外，观鸟前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1: 我觉得设备这块是需要有的，如果或者说能有最好。当然，其实裸眼也能看到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能有一个望远镜的设备来说，会体验感更好。首先呢，我们建议这个观测的倍率啊不宜过大，就是选择8到10倍为宜，因为就是手持的双筒望远镜。为什么呢？因为倍率一旦放大，因为我们是人手手持的双筒望远镜，那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克服这个人手手持带来的抖动的。所以那倍率大了，它这个无形中把这个抖动也放大了，所以非常不利于观察。而且倍率大，它的视野就小了，所以也很难把这个鸟类把它放到这个目标视野里面，这样会很困难。所以我们手持双筒望远镜的倍率一般就选择8到10倍。再有呢，就是这个口径，就倍率和口径是望远镜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口径的意思就是指目镜的直径啊，比如说目镜的直径越大，它的这个进光量越大。那么是不是口径越大越好呢？当然口径越大进光量越大，那看起来越亮，但是呢无形中体积也被放大了，带着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建议的口径就一般是比如说42的口径啊，或者32的口径都可以，比如8×42就是8倍乘以42毫米的口径啊，这是作为一个主力的双筒望远镜观察非常好。当然如果您去到大的开阔水面，这个距离非常远，也可以使用单筒望远镜，因为单筒望远镜的倍率就很高了，比如说20倍到60倍之间这种倍率，那么它是有架子的，有一个三脚架的，方便观测远距离水面的一些雁鸭类或者恒鹬类的一些远距离的水鸟。
0: 不是大家想象的，我的倍率越高，还有口径越大越好，对吧？它是跟我们观测的环境有关系。像您刚刚提到的8和42这两个参数是相对来说是主力的那其实除了设备之外，我们真的要开始去观鸟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前做一些比如说知识上的储备了解？
1: 对，能做一些储备最好。我们推荐一本书啊，就是《北京常见野鸟图鉴》，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最开始观鸟时候的我的一些办法。就是当时呢10多年前啊，将近20年前，那会儿手头上的这种观鸟的书籍也不会是特别多，市面上相关的书籍就很少啊，可数得着的就那么几本。当时可能我会收集了很多这样的书，那么当时呢我其实不会说拿着一本书直接带到户外去，但我呢就会拿它当一个图册啊，就出去之前拿图册翻这个翻，我可能甚至都不会特别关注里面的文字，那我可能就关注里面的照片就好了，关注里面的图就好了。这些图呢您就欣赏着看就可以，然后呢我可能就会把这本书就放在家里了，然后就拿着望远镜出去，然后以这种按图索骥的方式在户外去发现东西。那发现我无法迅速跟我书上的这个鸟类对上号，我想不起来哎，书上那个鸟到底叫什么，没关系，但是我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哎，在书中有跟这个鸟长相差不多的或者非常近似

0: 似的东西。哎，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我拿着望远镜在持续的做观察，细致的做记录，就是熟记它每一个形态结构的细节。为了是什么？为了回家去翻阅图鉴，去查对比对细节。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回家真的在书上去找到这个鸟的时候，并且它这个文字描述啊跟你的野外的观察实践能够对上号的时候，哎，那么这种喜悦感和收获感，并且你能在书上知道了这个鸟到底是谁，它的分类地位是怎么样的，它的栖息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完全对上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喜悦感我觉得真的是油然而生的。
1: 一方面是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就是其实你是参与了那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对孩子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没错，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集邮，就是收集邮票的过程。当然因为邮票比如按年份按系列，那鸟类可能也是我可能按地域比如北京的鸟，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城市看到的鸟，包括我看某一个科的鸟，比如说我看 PT 科PT 目的几种鸟，我是不是能在国内把 PT 目的鸟类看全，哎，等等等等，它有点类似集邮的这种意思。
1: 嗯，就是李老师您当初是大概多大的时候为什么对于观鸟你就产生了兴趣？应该小时候那样的一个兴趣可能就是对您以后的职业选择都是有影响的。
0: 嗯，是的，因为我小时候啊住在北京德胜门外的这个胡同里边，从小房前屋后呢就接触很多这种小的野生动物，比如夏季的墙上我能看到壁虎就是北京的五浦壁虎，在下水道旁边我能看到北京的多足类比如说平耳孔蜈蚣那当然在北京的胡同里我还能看到很多的鸟类，虽然那会儿可能叫不上来名字，但我觉得那个更多像一个种子就埋在我心里。那么一直到中学我的高中的一位生物老师第一次跟我提到就是观鸟这两个字，我才知道什么是观鸟。那么在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可能那个时候会就是已经非常疯狂的来开展这个工作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可能跑了北京很多的书店，收集这些鸟类的图鉴手册，然后几乎那个三个月的这个暑期基本都跑在外面拿着一台望远镜。那会儿北京没什么人观鸟，拿着望远镜出现在公园里，人家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就是还会在问我说在看什么。现在可能就是随着近十年观鸟井喷式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观鸟这个词儿了，在公园里看到有人拿一群人拿起望远镜可能也不意外了。
1: 那今天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9: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时间呢，来到了7月份哈，不知不觉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看到前段时间在新疆，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接连不断地出现的一些特殊天气也颠覆了大家对传统气象的一个认知。有些网友就在疑惑啊，说沙漠出现洪水，它是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沙漠就此变成了绿洲呢？那南北的反常天气是否存在着关联？包括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哈，这个欧洲那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当地的朋友在买不买空调、用不用空调这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实际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魏科博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全球变暖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的雨带变化。欢迎魏科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我们先来说说哈，前段时间在新疆出现的这个情况，因为最近可能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哈。那在我们传统认知当中哈，会认为像新疆咱们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地方应该是干旱缺水的，但是我看到是和田也报道了，有一天下了好大的雨，包括刚才提到的塔里木河也迎来了今年的首场洪水。那为什么在新疆那个地方现在会有这么充沛的雨水，包括甚至会出现洪水？您先帮我们讲讲这背后的直接成因好不好？
11: 这一次的和田的降水量确实比较大，它我看了一下那个数据啊，像和田。

0: 年呢，国家站呢在6月20日，一天下了68.9。如果把19日和20日，这几天加起来啊，整个过程里面呢，总共三天下了95.8毫米的雨。但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超过50以上，就一天下50以上，就算是在我们国家的气象标准里面就算暴雨了。但是对于和田而言啊，和田那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国家最干旱的区域啊，一年的降水量呢也就大概20到30毫米啊，所以呢三天下了90呢，就相当于下了3年的降水量，甚至更多啊。所以呢，这确实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和田呢，大概已经有了将近74五年的历史记录，在这个记录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雨，确实是一场罕见的大暴雨。那当然了，我们大家都很纳闷，哎，为什么这个传说中这么干旱的沙漠的地区呢，会产生这么大的雨？那我首先呢，需要给大家给大家弄清楚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沙漠地区就不下雨，但实际上呢，沙漠地区还是会下雨的。我们说了嘛，和田一年的降水量也在20到30毫米，那就说明也曾经一年也正常情况也会下一些雨。
1: 就少，
0: 但
1: 但
0: 问
1: 是
0: 题
1: 有
0: 是，
1: 啊，
0: 哎，对，虽然少，它不是没有，它是有。但就是问题是，这一次的雨呢，确实下得比较大，那表明呢，就是它的水汽供给呢特别的充分，另外呢就是系统呢特别的强，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让这回的雨下得越来越大。那事实上就是，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资料的话，会发现新疆呢最近这些年呢，确实呢，有好多次这个暴雨的记录，还有很多地方呢发生了洪水，有些地方淹掉了一些设施，淹掉了一些道路，还有房屋的这样的记录。这确实是最近这些年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啊。当然了，除了我们国家的沙漠地区啊，全球的其他的荒漠地区呢，也会出现干旱区、极其干旱区出现暴雨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我们的网友和我们的听众可能还记得，2024年，在非常干旱的迪拜啊，也下了大暴雨，甚至比新疆的这场雨还要大。它一个过程降雨呢，降了200多毫米的降雨。那200多毫米的降雨，对于我们国家东部地区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会引起洪灾的一个降雨量。当时呢，迪拜的这个机场，就是迪拜国际机场了，被淹掉，整个机场被淹掉。你想想那个，迪拜呢属于就是西亚的非常干旱的区域，它的年的降水量呢跟和田也差不多啊，不会比和田多多少，就是一年的总的降水量呢大概不会超过北京在暴雨季就一场雨的降水量，但是它下了这么大的雨，那个地方呢压根就没有任何的防洪设施，它不会像就是没有街道上没有我们的下水管啊。没有排洪的这些设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防洪的这种事情啊，
1: 所以猝不
0: 哎，
1: 及
0: 就
1: 防，
0: 是，所以猝不及防，淹得非常厉害。当时呢，在国际上，闹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当然，除了迪拜啊，像这个沙特利雅得呀等等这些地方都会产生过暴雨。那其中呢，过去几年呢，就是干旱地区产生暴雨，就是最戏剧性的一个啊。当然，我们和田确实也算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最戏剧性的一个结果是在南美洲。南美洲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天文台，其实是在南美洲啊。那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天文观测的乐土，就是在那个地方的降水量几乎等于零。也就是我们一年降水量就是和田的大概20到30，那个地方几乎就等于零，甚至呢，好几十年连一场雨都没有下过，但是呢，在前几年啊，一年之内下了好几场雨，下完雨之后呢，就是那种荒漠，原来全是一片荒芜的荒漠，然后忽然在短暂的几天之内就长出了 漫天遍野的全是植物啊，开满了花，
1: 嗯，
0: 就是它那个荒漠里面的植物长得特别快，它一周之内就会长起。

0: 起来，然后开花，然后结出种子，然后就没了啊，就
1: 嗯。
0: 那种过程。那这些呢，都是最近非常经典的，就是极端干旱的区域出现特大暴雨一些事例啊。
1: 嗯，那这些事例背后，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管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大暴雨，这些地方，这些传统我们意义上的干旱地方，那在这几年出现了一些暴雨的情况，会不会有频率越来越多，以及未来可能在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如果我们从背后的成因上来讲，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就是您的这个观察特别的准确啊。
1: 嗯。
0: 那过去这么多年呢，确实呢，在荒漠地区出现暴雨，或者说出现严重洪灾的这种现象呢，确实越来越多。它当然了，每一次天气过程，每一个地区的每一次降水过程呢，它其实都有比较复杂的这个就是天气过程啊，就
1: 嗯
0: 针对于特殊地区的特殊的天气过程，但是整体上，当这样的暴雨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变暖让各个地区的极端天气变得更加严峻。
1: 嗯。
0: 那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底就是，全球变暖之后会产生干更干和湿更湿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能够产生降水，这个时候呢，因为大气中的水汽量更足，所以雨呢就会下得比以前更强，甚至呢从小雨变成中雨，从中雨变成大雨和暴雨。那对于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如果它干旱的话，那它有可能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变得更加干旱，因为温度升高之后呢，空气的就是蒸发，就是土壤里面水汽的蒸发呢，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气候变得更加极端化。那回到我们和田这个地区而言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当它不下雨的时候呢，那就高温干旱，高温比以前更严重，那么感觉到更旱。而当降水条件比较适合，可以产生降水的时候，它的雨呢就下得更大。
1: 嗯，
0: 那这一次的水汽呢，是从整个西风带过来，然后绕了一个弯儿，然后从这个东边，然后往西边，然后在地形的，就是和田附近地形的有利地形的之下啊，然后它产生了汇合，
1: 嗯。
0: 再加上呢，它前期呢那地方温度特别高，所以它上升的对流呢就非常非常强，最终呢就下来一场非常强的降水
1: 嗯，
0: 啊。这是最近这些年的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气候天气变得更加极端化。
1: 嗯，而且魏科老师说到了这个极端，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干更干，一旦干燥的时候会格外的干燥，比以往更加的干燥，湿更湿，一旦出现雨量的时候，这雨量会比以往更强，湿的时候反而更湿，这就是我们从某一个层面去理解现在的这种天气的极端，而不仅仅是说打破了传统上我们认为，哎，本该干旱的地方它为什么下雨了啊？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好像打破了大家的一些认知的常规，不过也有网友哈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热门的猜想，就说了，那既然现在像我们国家新疆地区这样常年干旱的地方，沙漠频繁的出现了一些降雨增多的情况，那如果从长远趋势来看，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改变了我们国家像西北比较干旱的这种格局，就是南北的这种天气的这个差异会掉个个儿，有这种可能性吗？
0: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干旱的地区呢会不会变得湿润起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南北的气候会不会发生逆转啊？
1: 嗯。
0: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啊，就是延伸更多啊，因为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尤其是敦煌以西，你像敦煌的年降水量呢，也就只有不到50啊，然后呢，和田呢也得到二三十。
1: 嗯。
0: 这些地方呢是属于极其干旱的啊，一个地方呢如果能够支持起就是正常的农业，降水量至少得在400毫米以上，你想想它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在它的基础上，就是哪怕是大幅度增加100%，那你从二三十呢增加到40到50、60，那还是极其干旱。你从40呢增加100%了，就到这个70、80、80、90呢，也还是非常干。

0: 干旱，所以呢，就是虽然呢降水量有所增加，我们很多人提到什么西北变湿，那其实呢，就是你只是稍微好转一些，距离它变湿呢还很远。我做一个比喻，就大家就能够理解啊，就相当于你家孩子在学校里面成绩向来是倒数第一，然后呢，结果期末考试呢稍微提高了，从倒数第一变成第二，那你这个，那你说你家孩子成绩好了，那成绩好和他第一名还差着老远老远了，
1: 跟自己比是进步了一名，但是跟班里第一还差距很远啊，对。
0: 差距很远，就是离变得湿润起来还变得还非常遥远啊，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水降水的增加呢，无法根本上改变这个地方的干旱的局面，就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国家雨带的南北的变化的问题啊。最近这些年呢，其实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呢，就是我们国家北方的降水量好像是增加的，甚至呢，我们国家的北部的，就是400毫米的降水量呢，有往北、有往西扩展的迹象，也就是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那个400毫米的降水线呢，它不仅往北走，而且还慢慢往西走，扩展了一部分的距离啊。这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我们国家雨带北移了啊，北移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学术界在90年代呢就开始做研究讨论，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的雨带该怎么变化？当时的认知是，当全球变暖之后，我们国家北方的雨带，就是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到华北、东北这些地区的降水有可能会增加，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的降水呢，有可能会减少。当时把它叫做，不叫做雨带北移，把它叫做降水的就是南旱北涝现象啊，
1: 南旱北涝现象，
0: 但是呢，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啊，因为当时的数值模拟就给出了这样的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没有得到观测资料的印证。也就是说，观测资料里面显示了我们国家北方呢是继续干旱化，然后南方的降水呢反倒是增加，出现了很多洪灾。这个呢让大家当时呢其实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我们模拟未来全球变暖之后的结果和我们观测的有点不太一样？那后来呢分析表明，可能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气候系统本身有一些长期的波动，就是海洋啊之类的变化比较慢，所以呢，气候系统的波动呢，导致呢，我们国家降水呢跟实际预测不大一样，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可能认为更大原因啊，可能认为这跟我们国家呢过去几十年的空气污染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呢这个长期工业化呢，导致我们国家的污染很严重，尤其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小颗粒的气溶胶很多，我们把它称为 PM2.5。而气溶胶特别多，它就争夺空气里面的水汽，所以呢，本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雨滴降了下来，形成降雨，结果因为小颗粒太多了，都争夺水汽，所以最终形成了无数的小小的雨滴，而这些小的雨滴呢，它降不下来，所以让北方的降水有所减少。那这是一个有很多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最近这些年，哎，大家忽然观察到，尤其是2021年以来，他观测到，哎，北方的降水好像开始增多了，似乎跟我们90年代的预测开始一致起来。哎，那这个里面呢，也依然是前面两个问题，那气候系统本身是不是正好调整返回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北方的过去10年空气污染治理，我们国家现在呢，哎，这个空气已经比10年前确实好了很多。就是大气里面的这种污染物的量呢，至少减少了7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是不是扭转了我们雨带的分布？那这件事情呢，目前呢，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啊，但没有形成共识，还在研究。但我个人认为呢，这很有可能就是当空气污染改善之后啊，空气质量改善之后呢，哎，我们原来全球变暖被掩盖的信号，现在慢慢呈现出来了。
1: 那究竟被掩盖的信号是什么？
0: 那全球变暖为什么北方的雨增多呢？什么信号被掩盖了？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理论是这样的，就是全球变暖之后呢。

0: 热带会向南北两极扩展。那热带外的地区呢，我们称作为副热带地区。副热带地区呢，是全球的高压分布地区。影响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就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那我们国家的雨带呢，就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好，现在呢，热带开始往两极扩展，那副热带高压呢，也会向两极扩展。扩展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国家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带呢往北走，而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这个华南地区、长江流域的降水呢，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样会产生一个北边降水增多、南边降水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模态的一个分布吧。这是刚刚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1: 对，你看刚才魏科老师说到了哈，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非常好理解啊，就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些朋友的这种猜测，就是会不会沙漠变绿洲，这个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啊，就是它即便雨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江南地区的那样的一种丰沛的这个能让农作物去生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可能相对复杂一点，但是其实魏科老师也给大家讲解了，我们科学家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通过一些方法。模拟一旦全球变暖之后，我们的雨带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但是通过魏科老师的描述，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气候变化它真的是综合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模拟，但是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人类生活的这个实际影响，它也会影响到气候变化，包括我们说到的这种空气污染的问题，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我们的推测结果。但是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全球变暖之后，那我们国家的雨带确实会往北来移动，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啊。事实上，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新疆这样的地区会出现突然的大降雨等等。但是如果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虽然不可能说实现沙漠变绿洲，但是像沙漠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大的降雨，会不会也给当地去带来一些短暂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塔里木河的这种植被呀，还有包括胡杨林呐，还有我们知道新疆地区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的农业啊，比如说新疆的水果很好吃，对吧？大家知道那里的光照时间很长啊，所以它的那个甜度都很甜。那包括我们也知道新疆其实，一座天山，南疆、北疆两边的气候就完全不一样啊！我这个为什么火焰山会那么的热？在那里，吐鲁番的葡萄可以做成葡萄干儿，它就是一个物理屏障就能造成两边的气候会如此的不一样。那我们说阶段性的这种降水或者说强降水，会给当地带来一些短暂的变化吗？怎么看待这个利弊问题？
0: 总体的降水增多了，那是对于更大的环境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于新疆地区呢，它本来就缺水，极度缺水。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降水呢，它不是以绵绵细雨的形式下下来的，它是以暴雨形式下下来。那对于暴雨而言的话，那么给我们利用水资源的空间和时间呢，就很受限制，所以呢，反倒是无法利用。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暴雨是短短的一天就下完了，在一天之内，你的主要任务是防洪，要想方设法呢把它排出去，而不是把它用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暴雨是无法利用的。就像我们北京一样啊，我们北京呢，每年呢，从南水北调呢，大概能调这个10亿立方米的水啊，但是呢，我们每年防洪的期间，夏季防洪呢，我们要往出排大概17、18亿的水，那很多人就说，哎，我们排这么多水，我们引进的水呢都没有排的水那么多，那为
1: 好
0: 什么
1: 浪
0: 把
1: 费
0: 排的
1: 呀，
0: 水
1: 是吧？听着。
0: 用起来？但问题就是这个水你不好用，在夏季那个雨下的非常急，那个时候呢，你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所以全都是从河流排出去。那新疆也一样，当以这么快的速度下了这么多的雨之后呢？当地对于当地而言呢，也是，我们也在新闻上看到了淹了很多地方，所以第一时间呢不是用啊，第一时间是要保证安全，把水排出去。所以呢，就是降水增多，如果是以暴雨的形式增多呢，虽然对于更大范围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

0: 从农业灌溉呀、植被的利用啊上面呢，反倒是难度很大，并且呢，给当地增加了比较严重的洪涝灾害。当地的城市建筑啊，像和田啊这些地方呢，不是建筑，它就不是给防洪准备的。你去那边看的话，那边的建筑的屋顶呢都是平的，都没有斜的屋顶。我们国家南方和东部地区的屋顶都是斜的，那也考虑到要流水的问题啊。那个地方的屋顶压根就不需要考虑。那当大暴雨下来的时候，那其实对这种建筑呢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1: 那谢谢魏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
0: 好，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

0: 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6: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5: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6: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样显得很狼狈。我还是不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唱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

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5: 早上好，下午是老酒店。
4: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再两张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9: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音乐是什么？
6: 是什么？
5: 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5: 或奔放，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

0: 金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8: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 或奔放。

0: FM 一零一点八，歌曲九连环。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0: 添加剂。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思念太猖狂。

0: 你我忧伤，
1: 在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像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叫808。

钟，我希望他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铭记，一城秋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自然资源和规划可以说是关乎一个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将会集中的针对市区两级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展开对话。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局长刘飞龙。刘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除了刘局长，也包括我们秀英分局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刚才呢也特别说到，资规部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地区的发展，可谓是龙头部门。因为一方面呢是我们这座城市未来发展成什么样子，另外呢就是市民的生活品质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可以说是跟你们的基本职能息息相关。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尤其是结合现在呢我们自贸港推进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资规部门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今年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在推进？
1: 好，很感谢这个主持人对我们这个局的一个推荐啊，前面相当对我们局的一个推荐。就是在此呢，我也是第一次上这个节目啊，在此呢就是说向各位观众问个好，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这个自规部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我们自规部门长期确实受这个关注度非常之高。我们目前呢这个自贸港的建设方面呢，我们自规部门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保障我们自贸港的一些重大项目的一些落地。保障我们海口市的人民有这个好房子住。另外我们还涉及到一个保障我们的人民群众一个生命财产安全，主要就是地质灾害防治和这个海洋灾害防治这个方面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这个有个主营板块业务还涉及到一个也算提升我们城市品质一方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矿产。说到矿产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很多温泉酒店温泉的小区，也是我们这个由我们局来发放证进行合理管理的。另外我们自规我们分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大家这个一些有纠纷的土地或者是有些房子在这个发证方面提供一些服务和便利。我们今年主要的工作也就这些。
0: 对，所以说呢您会发现刚才梳理出来的这几条内容其实呢跟我们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结合咱们广大市民的反映还有记者的调查，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展开集中的对话，尤其是您刚才说的最后一条老百姓特别关切的关于政。我发现今天的内容哈干货十足。希望朋友们呢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可以实时的互动和留言，针对您啊特别关心关切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呢在稍后的向局长提问环节一一给您进行答复和承诺。首先呢给大家聊到的第一条内容涉及到啊，这是东山镇的马坡村，这里呢有将近百户的一些村民朋友呢都一直呢为了这小本本啊就每天都这个特别的纠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本不动产权证可以说是一直没有圆了他们的安居梦。时至今日呢很多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您要知道这个体量之大无法想象，但是呢这份工作又不得不

0: 不去做，而这就考量我们的资规部门的这一份智慧和力量了。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办证是村民合法建房、改扩建房屋的重要凭证，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居住权益。但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马坡村，百余名村民多年拿不到不动产权证，村民不懂政策，群众建房安居的心愿迟迟无法落地。村民陈先生就被确权难题困扰多年，随着子女长大成人，再加上退休的大哥一家经常回乡居住，家里2015年建好的两层自建房居住空间愈发紧张。为了改善居住条件，陈先生一家打算扩建房屋，可因为不动产权证一直没有办下来，他不清楚问题症结，也不敢私自动工建房，安居计划只能一再搁置。2021年，海口全市推进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他第一时间提交了办证申请。当年建房时，陈先生的哥哥出资占比1/3，出于亲情考虑，他在填报资料时将已迁出本村的哥哥一家信息一并上报。而当时村民普遍存在政策盲区，大家并不了解迁出本村不再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员不具备宅基地确权登记资格，这也成为不少村民办证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说政策不懂是主观难题，那测绘资料遗失就是实打实的客观阻碍。2021年马坡村已完成大部分宅基地房屋的实地测绘，所有确权数据上报镇里，可时隔数年原始资料却被告知找不到了。
2: 您来去哪里工作，要不带不得啊，那要不记者删了，谁来要不记者删了。
1: 据了解，目前马坡村约有120户村民未拿到不动产权证。放眼全镇，2021年至今仍有2000多户村民未完成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数量较为庞大。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东山镇目前已经启动整改工作，镇里敲定两家第三方测绘公司重新开展宅基地勘测确权工作。本次办证采取村民自愿申请模式，测绘费用每户约1100元，由村民自行承担。有办证建房需求的村民可先向村委会提交申请，由村里对接测绘人员上门勘测补全数据。
3: 下一步我们就跟测绘团队细化入户安排，然后那个技术标准，然后同时我们会组织那个村委会的那个报建干部一块学习讲解这一次的工作内容的注意事项，然后发动村委会提前跟农户讲解这是房地一体的工作流程。
1: 记者了解到，2026年7月，海口市已出台专项工作指引，分类梳理，统筹解决农村宅基地确权历史遗留问题。政策方案已经落地，但基层落地成效仍有待观察。目前秀英辖区还有多少农户未完成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呢？针对长期存在的政策普及不足、资料管理混乱、历史遗留权属纠纷等问题，相关部门将如何长效整改，彻底打通办证堵点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耶城纠风。
0: 耶城纠风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细数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确实这证呢不拿到手里，心是不安的。这老百姓呢没有这个证，他想重建、想扩建，都是不允许的。除此之外呢，现在因为我们在一直在推进啊，关于这个房地一体化确权登记等等，但是呢，依然还有很大的体量，而这个体量呢，下一步又如何去统筹啊，减轻我们老百姓的这份负担？再者呢，就涉及到关于相关的一些资料的规范管理依然还存在短板，有很多地方呢让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说怎么可能会丢。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情况做如何思考。
5: 首先这个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多大的量的问题。就是我们目前有

0: 确切数字的统计是21年到23年，当时已经进行过第一轮摸排，但是没有进行发证的，大概有15200宗，可能有一些还需要后续的就是从我们今年开始再继续进一步的摸排，就是这个数据可能只会比它大，不会小，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从根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我们的政策，那我们就可能下步要把我们的政策出台的每一项政策，我们要一个是要通过我们的门户网站上，去充分的宣传，但是针对我们的很多村里面老百姓，他平时接触的这个媒体并不多的情况，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把这相关的一些政策，进行在张贴，在村呐、镇呐那些公告栏上进张贴，同时可能也要为这个当地老百姓进行召集在一起进行相关的培训，告诉他们，他们怎么去办这个证，另外他们符合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办证，以及办证需要的材料和手续，这个东西下步都是我们需要去完善的地方。第二个，关于我们下步如何去解决这个档案管理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就是下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系统叫房地登记一体化系统，由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那边进行管理，我们呢一个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数据录入，要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制定一定的统一标准。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数据这个入库交汇要实行统一管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对所有的数据的复核也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就是把这一些流程呢进行标准化，把这些数据都上传到我们的这个云服务器上，这样的数据的话，既规范管理，也不会造成后续的一个遗失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它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家底摸清楚，只有家底摸清楚以后，再进行这个分类的处置，因为它的量大，每一户造成目前没有办证的情况，它可能情况很复杂。
1: 是，
0: 比如说，有的它是不符合这个村庄规划，因为我们一切建房要符合规划，有的可能是这个土地的这个属性它不符合要求，比如说他有可能在农用地上，对不对？还有的有可能是我的规划也符合，我的土地也符合，但是在我建设过程当中，他这个房子有可能是建的偏移了，或者超出他的范围界限，或者是我们在建的过程当中他建高了，或者是就说一层建的是规范的，到了二层它有可能长胖了，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1: 对，
0: 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在前面我们的所有流程都符合规范，但是到了我们发证的环节，它可能也发不了证，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些情况要具体去具体把它进行分类，分类之后呢，针对不同情况我们要研究这个解决措施，确确实实为老百姓解决这个办证的问题。
1: 好，您刚才细数了很多可能存在的办不了证的问题。
0: 对，
1: 当然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只指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老百姓他对于政策他如果是不明朗的话，他就很容易就犯错误了。所以说他就涉及到刚才短片当中，有一位农户呢，他是因为他的哥哥当时是已经迁出了，但是呢又登记的时候呢又登记上，所以说这个证呢他没有顺利的办下来。这就涉及到我们有明文的规定啊，如果是户口迁出，他就不在这个农村集体用地的范围之内。
0: 对，而且他还必须就是说符合在本村内只有一户一宅的情况。
1: 一户一宅，
0: 一户一宅的情况。
1: 那他如果是有两宅呢？
0: 两宅的话，那么因为我们叫一户的话，我们的就是说办的这个证的面积不能，总体面积不能超过175。也有两宅。

0: 加起来不能超过175平米。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三个地方，有三个宅基地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跟你办这个证，但是呢是综合起来办。比如说三个，比如说我三个啊都是60平米的，
1: 嗯，
0: 那么加起来超过175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只能，你认为

0: 让我们的这种对于政策的解读更加的精细，让农户们能够听得懂，我想确实是我们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方向。那除此之外呢，因为上级部门也有关于持续推进农村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工作指引，您觉得这份工作指引在接下来的工作过程当中，它能够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
1: 第一个，就是他已经把这项工作，就说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常态化的部署了。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份文件，就是对我们今后一个工作进行了一个，就说我们的工作标准、工作流程以及后续的处置方式等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另外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就说办证都是要依法办理，那么我们也就是要依据这个文件来办理。如果在这个文件之外不能办理的，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研究，切实为这个老百姓解决个办证的问题。
0: 好，从政策端呢，最先一公里已经打通，但是呢，从实行端最后一公里怎么能够顺利，这就考量咱们的智慧了。也希望咱们更多的朋友在合规的范围之内拿到这个心心念的这个红本本。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内容呢，依然是涉及到，其实啊，跟刚才聊到的话题呢，有一些共通之处啊，涉及到这是长天路西侧有一片千亩的土地，它呢在此之前完成过确权，说是属于琼华村的集体用地，但是呢后续又发生了跟周边的村落这个昌明村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议之后呢，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而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如何破局，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土地权属清晰是保障村集体权益、推进片区建设发展的基础。海口市秀英区长天路西侧一片千亩土地，因早年村际土地纠纷被注销权属证书，长期处于权属未知状态，让琼华村村民维权无据，权益悬空。村民期盼审批流程加快落地，早日办结土地权属证件。
3: 啊，我们那个证撤销了，那块地呢，现在是一个。未知权属，那么未知权属呢？在海秀快速路啊，或者长林中学征地啊的过程中呢，是出现未知权属呢，每次都要借权，就一个小块一个小块借权呢。借权的过程中呢，是程序比较复杂，比较繁琐，没有证在手里，我们土地比如被别人侵占了，我们要维权，那么就。维权呢，上面就没有一定的说服力啊。那是希望，职能部门，加快审批速度，把审批通过后，我们就能顺顺利利把那个证，拿到手里，也为我们的村民啊，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
2: 据了解，涉事地块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天路西侧，四宗地总面积约1297.41亩。早在2004年便已完成土地确权，明确归属秀英区长流镇琼华村集体所有。然而，因昌明村与琼华村存在土地权属争议，2019年1月，该片区四宗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证被依法注销。历经多年协调处置，目前两村之间的土地争议纠纷已妥善化解，但该片区土地还未能重新确权，且多个征地项目，如海秀快速路高架桥工程项目、长天中心项目、长天中心周边规划道路项目，均涉及征收该地段部分土地。针对琼华村土地确权的进展，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长流管理所所长赵川妹给出了回应。
4: 经过扣减核查这个界限争议界限以后呢，现在剩余能够确权的范围大概在1297亩左右。我们是收集这个所有的材料以后汇总上报区政府审批，待区政府批准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具相关的批复文件，然后给琼华村进行土地的确权工作。
2: 土地确权办证看似是流程性工作，实则是保障群众权益、盘活土地资源、推进城市基建的关键一环。村民们期待相关部门持续提速增效，压缩审批时限，细化工作衔接。 尽快完成土地确权。

0: 办证工作，既为村民守住集体资产权益，也为片区重点项目落地、区域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2: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土地不确权就没有办法开发利用，所以说呢，这就涉及到确权怎么能够及早的提上日程。但是呢，我想这里啊，很多一些观众朋友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这块地呢是2004年完成确权，已经归属琼华村集体，可是到了2019年呢依法注销，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就是说一个当时有争议的地块是出现在叫做土地经营权证上面。
2: 嗯，
3: 当时发的土地经营权证呢，它上面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进行了文字表述。
2: 哦，
3: 然后我们自规部门发的那个使用权证呢，它是有明确的范围界限。
2: 嗯，
3: 啊，也就是一个文字表述与后面的范围界限，这个明确范围界限之间发生了一个冲突。
2: 嗯，
3: 并且当时2004年进行这个确权登记的时候，当时是因为进行批量的时候，有些工作确实做得不太精细，所以导致后面的一些问题。
2: 嗯嗯，那跟昌明村的这份争议，一直持续到2019年之后呢，他是通过打官司的方式，然后呢，现在是权属不明朗，问题就是下一步咱们的工作怎么开展？
3: 下步的话，这个工作呢，就是说法院那边他已经对这种地已经就说认可了啊，就是有争议地他在那个地块的北部已经正块已经就说确认那块地块啊昌明村是拥有权属的。就说主要证据是两个，第一个他的那个土地那个承包经营权证呢，它上面是有范围界限，虽然不是有那个文字的表述，虽然没有明确界限，但是有相关的文字表述。第二个呢，就是就是历史以来这块地一直都有昌明村那边的村民在使用，所以认可了这个。我们这个自规部门呢也是基于法院对这个认同，我们就把原来的证给撤销了。撤销之后呢，我们现在又重新对他这个界限范围进行了一个指界。指界呢也得到了这个村里面镇里面以及这个区政府的认可。我们也进行了公示。下步的话我们就尽快的为他办理这个确权登记，就是办理这个土地使用权证。我们预计的话最迟月底前能为村民解决这个问题，把证办下来。
2: 月底前。好，这里呢我们也是节目留痕，到时候呢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因为刚才呢长流管理所的一位同志也明确了，说现在材料已经上报到区政府了，
3: 对，
2: 下一步怎么能够更顺利，咱就也就没几天了。
3: 对，没几天，
2: 没几天了。好，借此机会呢我们也说一说，因为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说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我想说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是不是在现实的工作当中它非常之典型，因为两个村子甚至三个村子，甚至说跟其他的区，甚至说跟其他的市县产生这样的一些土地的权属的不明朗，这个是不是在您的一线的工作当中占的体量也比较大，也很难解决？
3: 非常大。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呢，它都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来存在的一个存量问题。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秀云区这边目前仅仅就是东山镇范围内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东西进行了摸排，仅仅这一个镇涉及到土地纠纷问题多达8700多亩。其中这个村与村之间的有5000多亩，而且我们还有跟龙华区这边就是相对龙华区它的是一个镇曾潭镇那边的这个纠纷大概有800多亩。另外我们还与澄迈县

0: 跨界线的，还有2000多亩，这个现象应该是比较普遍的。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在全市范围内，我们跟其他的市县基本上都有跨界域的一个纠纷，很多镇之间也有这个现象，村与村之间可能这个情况更多。
1: 所以说呢，也借此机会，我们寄希望于说，这种争议呢，能够，哎，确实我们总结出来很多的一些经验，然后呢，能够得到顺利的化解，而部门之间的衔接呢，也能够变得更加的畅通。除此之外呢，咱们的整个审批的链条也能够更加的迅速。我想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咱们的很多的一些村集体的土地能够真正的被激活，有一些确实老百姓心心念的项目能够顺利落地，为咱们的美好的生活能够去加码。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接下来呢，即将分享到的第三条，依然也是关于土地啊，但是呢，这个呢又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比方说呢，在一些农村地区。它有一些零碎的土地，它面积比较小，我们就通俗的把它理解为巴掌地。那如果是它单独的去运用的话呢，它空间比较受限。那如果是它把它联合到一起呢，可能就可以，比方说一些项目就可以入驻了。这就涉及到合宗这个问题呢，我想对于海秀镇的这里，所涉及到的集体建设用地就有很多的一些参考的价值，而这些参考的价值背后又能够引发我们哪些思考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盘活低效闲置土地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民生配套的重要抓手。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两处村落的三宗集体建设用地，因地块单宗面积狭小，无法独立开发建设，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如今，三宗地块启动合宗整合工作，目前已进入关键审批阶段。待手续落地后，片区将新增多功能便民加油站，切实完善周边民生服务配套。
3: 现在目前呢，我们这块地已经早在合宗这个审批那个阶段了，审批阶段。如果合宗顺利的审批完，我们就马上就出湖，马上给规划报建了。从加油站这个企业的角度，我们也讲尽早落地，尽早运行。
2: 记者了解到，本次待整合的三宗集体建设用地归属海秀镇叶里村委会、新村村委会，地块位于秀英大道东侧，受历史土地划分影响，三宗地块单宗面积有限，达不到单独开发建设的规划要求。为破解这一难题，需办理合宗手续，整合为一宗地后统一规划建设。根据项目规划，待合宗审批手续办结后，现场所有临时设施、停放车辆将全部清理，地块将打造集加油、充电、便民便利店于一体的综合性加油站配套项目，进一步完善秀英大道沿线便民服务与交通配套，提升片区综合服务能力。针对项目审批流程、推进进度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相关负责人。
4: 我们收到他的相关材料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现场公示吧，包括在两个村的公示栏，还有项目现场，还有我们局的官网，就是公示应该是7月份左右完成的，就是我们后续呢就是做合宗的审批。然后报局内部审批通过之后，就跟他签协议，然后他再完善后面的办证登记手续。
2: 闲置土地盘活，关乎村集体利益，更关乎片区民生配套提质升级。村民们期待相关职能部门持续提速增效，优化流程，加快审批进度，以务实举措推动闲置土地早日盘活，项目早日落地投用，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生，让企业尽早投产运营，让周边群众尽早享受城市配套升级带来的便利与红利。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全国自然资源会议，明确提出说要推进低效用地的开发。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因为本身呢，这两村落的三块地面积比较小， 如果是合到一起呢，就有能够被开发的可能。而且呢，刚才记者也特别的交代说，这里有可能有望会

0: 建设一个加油站，还有包括一系列的配套的设施，这就涉及到几个问题，想向您探讨啊。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合纵用地，为什么要合纵？除此之外呢，涉及到现实的操作里，是不是在合纵的各个环节体现在这个村与村、企业与企业，这难度体现在哪儿？我们怎么能够在合纵的整个环节步骤当中更加高效？
1: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一下啊，就说，合纵，它是为了提升它这个地块的这个价值，可能比如说一块地，比如说100平，价值100万，另外一块地也是100平100万，它合起来可能它价值可能要超过200万。就是更利于这个产业的这个导入跟开发，提升这个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说你第二个问题的话，因为比较专业，我是想请，我们那个自然科的陈建科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的，稍等一下，这里呢，我来看一看是哪位同志。
1: 陈倩。
0: 陈倩，
1: 就是刚才视频里面那个美女，
0: 陈倩，看到了，
1: 那个美女了。
0: 这是我们的海口市秭归局秀英分局自然资源监管科副科长陈倩，哪位同志？好的，您可以直接对话，拿起麦克风可以直接对话。对，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比方说一些零碎用地，把它整合起来呢，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也就是刚才刘局说到的1+1=2，那我们在整个审批合纵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我们还在哪些方面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更加的优化？
2: 对于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因为它是村里面的集体用地，
0: 嗯，
2: 我们一般来说是需要村里面，就是为了保障村民的权益，我们就是让村里面提供他们的4亿2公开材料，
0: 嗯，
2: 就是充分采纳村里面的意见，
0: 嗯，
2: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在规划层面上就是要符合规划的要求，像这三块地的话，它本身是比较零碎的，就是比较狭小，如果单独开发的话，就会有，就比如说你的强排方案可能不是很好实施，你把它合纵之后，就是整合为一个规整的地块之后呢，然后就是你的方案也比较好设计，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在规划层面上要符合，然后村里面的那些意见也要征求，然后我们后面就是完善相关的手续就行。
0: 好，对，您刚才说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这个清晰的界定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保障各方的权益不受损，
1: 对，
0: 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从合纵审批到规划报建再到不动产登记这一系列的流程下来，当然了，我们从一个问题去解决一类问题，就您有哪些新的思考吗？
1: 就是说，既然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比较小的地块可以合纵，那么如果我们有些比较比如说相邻的工业用地是不可以合纵？
0: 有这个可能吗？
1: 有这个可能，比如说有两个企业，比如说 AB 两家企业， A 企业它效益比较好， B 企业它效益不行，但是 A 企业他想用地，现在因为我们秀英区城市范围内的公用地非常少，他如果另外找地，他的区域位置不会比在他旁边与 B 达成一致，共同使用这块地的那个效益更好，如果 B 不同意转让给 A 的话，他俩达成一致，那是可以合纵，就是具体的措施路径的话，可能还要细细探讨，但是他可以做，这样也提升了企业的这个使用地的效率，也相当于是它不算低至那个低效用地的提升，但是确确实实两块地合纵在一起，大于极大的提升了企业的这个单块地的使用效率。
0: 好，这就涉及到怎么能够在我们未来的工作当中，像这样的一些闲置地，我们在审批环节跑出加速度。除此之外呢，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几乎。

0: 我这样的一些闲置用地一加一大于二的可能啊，为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能够夯实基础。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1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8月17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8月19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8月21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8月24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8月26日，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8月28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局长刘飞龙。刘局长你好。
3: 嗯，主持人你好。
0: 嗯，刚才呢涉及到的关于不管是农村的这个宅基地的确权，还是说零碎地的这个合宗等等内容，可谓是跟我们的生产生活直接挂钩。而我们接下来即将聊到这个问题呢，也是考量我们在整个审批工作过程当中，哎，有一些细节怎么能够更加的严谨、更加的精细化？这就涉及到啊，这是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这个项目呢，现在啊已经基本落成了，但是呢，后续呢发现了有一个问题，这就涉及到它西侧的车型的一个出入口，那之前的规划跟目前的现状产生了一些冲突，这就涉及到在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过程当中有一个步骤，就是变更审批。而这个变更审批有没有可能，而我们的效率怎么能够更高，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项目能够跑出加速度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走进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现场，高楼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园林绿化收尾工作。这座占地160亩、总规模达 25.14 万平方米的建筑群，投资概算高达 24.43 亿元，未来将容纳3680人办公。作为落实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载体，该项目自2022年7月取得一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来，建设进度一直备受关注。记者调查发现，矛盾的焦点在于项目西侧车型出入口。根据原地块控规，允许开口的位置恰好与地下综合管廊的地面通风口等构筑物冲突。更棘手的是，若将开口向南迁移，又将与西南侧已建好的地下车库出入口产生冲突，导致园区内部车流
4: 形成交叉，
2: 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5: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然后已经通过了消防、人防、防雷接地、节能这些专项的政府验收，那么目前我们正在做这个规划的核实与验收。那么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在6月中旬，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的西开口，因为遇到了这个城市管廊上面的有一个这个通风口，是阻挡了我们这个开口，所以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向区自规局跟市自规局进行了汇报。我们现在希望这个自规局能够尽快的完成这个变更的审批。变更审批以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施工已经结束了，然后希望自规局能组织到现场来进行这个规划的核实和验收。
2: 记者了解到，针对现场存在的规划堵点， 项目方已结合场

0: 第十季完成新测车型出入口优化调整，并将相关调整材料与变更手续全部提交资规部门。后续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办理项目规划核实手续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秀英分局规划监管科科长崔兵。
1: 建设单位给我们提交了材料之后，我们先受理，受理之后我们会到现场去核实，核实完之后啊，做出意见，领导签批之后，我们就相应的发核实意见书。主要现在目前企业涉及到一个是道路开口的问题，那它道路开口如果调整的话，它就跟原来的批建方案会不一致啊。那首先是要向我们市局的城市设计管理科去申报规划图纸变更，等它这一版图纸签章完之后啊，包括我们的控规的一个细微的调整，调整完了之后，我们再做规划核实的工作。
0: 面对企业提出的合理诉求，相关职能部门不仅要把好关，更要铺好路。针对该项目的规划变更审批，究竟何时能落地呢？现场验收何时能重启呢？野城秋风将持续跟踪报道。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野城秋风。
3: 野城秋风正在直播，这是一个大项目。现在呢也是到了收尾的阶段，那在这个核实验收在我们资规部门的环节当中呢，就涉及到了一个前期的规划跟它后期落地产生一个冲突的这个西侧的一个出入口，那下一步的话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4: 这个有的。首先呢，我们呢现在解决很多实际问题都是实事求是去解决。若企业真的存在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就切实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它这个涉及到我们要进行一个要调整设计方案。我们已经向我们的市局申请了召开专题会议，专题会议已经通过了。那么现在就需要企业向我们的城市设计科做变更方案。做完以后，我们会尽快的帮他做这个核实验收。这个我们会在后续的话积极服务这个企业。预计的话最迟九月底之前做完所有的核实工作。
3: 九月底。好，就这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举一反三，就是有时候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这个情况就是它的一个西侧的车型的出入口跟它那个地下管廊的通风口就刚好就碰到一起，而这个时候呢就引发我们一些思考，就比方说它前期的规划审批阶段跟它后期落地确实产生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些个例我觉得呢可以理解，而在审批环节不严的话可能影响会更大，那这方面引发你哪些思考吗？
4: 我们所有的项目建设必须符合规划，
3: 是
4: 这是我们资规部门首先要求的第一个原则，首先要符合规划。不仅是这个，所有的项目建设用地等等第一要素就是要符合规划。在很多项目在实施过程当中我们对前期的这个报建的相关的一些规划呀，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批。但是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这个企业有可能不按这个规划实施，或者说他没有经过我们进行正规的手续，进行向我们进行申请调整，他进行的这个规划调整而建设，就导致了我们后续在规划核实方面就导致了前后后面建设完成之后的实际情况与前面规划不一致。这个情形是有的。
3: 是
4: 我们比如说有的房地产企业就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下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个一些就是说业主办证的问题，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按照合法的范围内对他进行验收。什么叫合法范围内？比如说我规划你的是应该建的面积是100平米，结果呢你建了101平米，那多出来1平米你不可能去

0: 拆掉。那么这时候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核磁验收，就是合法的部分我们进行规划核实，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这就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在
0: 要具体分析，
1: 对，具体的分析，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又要去主动的靠前。
0: 对，
1: 好，叶正秋风正在直播啊。细数完刚才的四条短片的一些问题之后呢，确实中间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干货，也让更多的一些企业或者是村民引发一些思考，在我们前端的实施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规避和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前瞻性的解决一些问题，后续呢就能够避免很多麻烦。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尤其是涉及到休英区啊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具体工作，您有哪些特别想要了解或者是想直接向局长发问的呢？我们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多数还是以咨询为主啊。今天对话的是休英分局的刘飞龙局长，来看，说我们公司啊有一块地空了好多年，现在呢这个不好干，想换个路子啊，做点别的生意。他想咨询一下说，这个把工业用地改为别的用途，有哪些硬性的要求吗？
1: 这个是有的。如果要改到别的用途的话，首先第一个要符合，这个我们的控规要求。我们的控规要求，比如说，这块地原来你拿证的时候是工业用地，但是现在控规上面，它如果是可以做商业、做教育，如果是规划成这样，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控轨上面去做相应调整，进行开发。但是唯一一个例外就是不能进行房地产开发，因为我们当时省政府出了一个2018年3号文就规定，禁止把这个工业用地转为房地产用地。
0: 好的啊，这里呢，局长回应的也非常的明晰啊。我们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呢，也是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了。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领导好，我们工地旁边呢有一块空地，临时想放一些建材，搭几间板房，这个工人住，不是永久建筑，还特别的说哈，这个是需要去你们部门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吗？
1: 这个是要申请办理临时用地。临时用地的话，主要是，是我们秀英分局一块行政审批业务。很多工地，就是不单单是他提的这个问题，很多工地就是说在项目配套的，旁边需要一些临时用地，包括工棚还有放置一些它的一些。生产设施等等呢，它需要一块空地，都是来申请这个临时用地的。申请临时用地，它也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就是申请的年限不能超过2年。但是如果是国家的一些线性工程，一些重大项目，它是可以延长到4年。这是一个年限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临时用地上面。对它的就是建筑，它是有相应要求的，它不能做永久构筑性建筑，就是刚才那个群众也反映的，不做这个，第三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临时用地需要与我们局签订一个协议，就是在临时用地这个到满到期之后1年以内。你要将这块土地进行复原，并且缴纳相应的这个复垦资金，
0: 对，这就涉及到具体的年限，是吧？
1: 年
0: 这个肯
1: 限，
0: 定要有一个约定的啊。除此之外呢，这个性质啊，还有呢，就是刚您也说了，按照协议的话，最后复原。这也是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也是涉及到关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了，一方面的交叉。来，再来看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永兴罗泾村的，想在村里盖个房子，结果呢，村里。

0: 说啊，这块地不在村庄的规划，不给批。可是呢，它就只有这一块地方，没有其他地方可建。哎，这种情况好像在现实农村地区确实存在。他有一块地，可是呢，他又不在，他怎么说呢？就是他人在这个村子，他地在别的地方，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偏差。
1: 这种情况，它也有一定的量，我不能说普遍啊，有一定的量。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就是说，还是刚才跟您说的一样，我们任何使用土地要报建，第一要素要符合规划。那么这时候它的解决路径就是要调整村庄规划，由这个当地的村委会向这个当地的属地镇政府。提出申请，属地镇政府向这个区政府这个报请，区政府批准以后，由这个镇政府这个组织技术单位对原来，据我了解，他这个村已经编了村庄规划，那么就是要对这个村庄变化进行一个优化。他这个情况并不是单独的，我们在其他的镇，比如说东山镇那边，像这种情况类似的已经做过几十宗了。
0: 哦，明白了，就是说规划完成，但是呢，要再细化，
1: 叫优化。
0: 优化，然后呢，由村里牵头，然后村民提出申请。
1: 对。
0: 好，这位朋友呢，也希望您这个按着步骤一步步往前走啊。来，继续看，他说：“局长，我是秀英书场村的村民，家里老房子想翻建，但是呢，街道说啊，整个村被规划管控，暂时不让报。”我就想问啊，这个片区的规划到底什么时候定下来？多长时间能够恢复正常审批？具体位置是书场村。
1: 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说实在的，比较复杂，比较复杂。目前就秀英的话，类似的情况，像长留镇，这个西秀镇、海秀镇，在我们这个主城区范围内的这种情况，可能还存在不少。这个报建不了，是因为控规的问题。控规呢，有可能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它有可能不是住宅用地，但是它又是建设用地，这类能不能报的问题。再比如说，这个房子如果长期以来它存在，但是一旦我涉及到要报建，或者是我要那个就是说翻修的话如果在长期以来我们就认作它现状，认作现状认可它，但是一旦你涉及到报要重建或者是修的话，它可能涉及到一个土班的问题，也报建不了。
0: 对，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比较复杂
1: 对，
0: 啊。当然了，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跟我们具体联系，或者是直接向我们秀英分局取得联系，我们呢也在针对您的一个情况，具体再做一些这个调查和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这期节目啊，针对我们资规部门，对话的是秀英分局，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观点？
2: 节目呢曝光了秀英区在农村土地确权、闲置土地盘活、重点项目审批等领域呢存在民生和发展堵点，土地确权遗留纠纷多，闲置地块盘活慢，项目审批卡点呢也有，那么既影响了群众切身权益，制约了村集体经济增收，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辖区营商环境和重点项目落地。为有效化解基层痛点，补齐治理短板，助推区域发展，建议我们秀英资规分局啊对相关四个方面呢进行整改提升。首先建议持续攻坚农村房地一体确权工作，切实打通基层办证的堵点。一方面，我们需要政策宣传下沉到位，联动各镇街村委会入户普及确权这个流程、缴费标准以及资料补录等关键内容。

0: 让群众呢清楚政策、熟悉流程、主动配合。另一方面呢，还需要摒弃资料管理短板，针对马坡村档案遗失、责任不清、互相推诿等问题呢，建议建立镇村以及第三方撤回单位、台账交接和双存档制度，明确保管责任与追责机制。对东山镇2000多户未确权的农户，要建立明细台账、倒台工期、分批清零。同时呢，主动化解跨村权属的纠纷，专班实地核查琼花村、昌明村历史确权档案，理清这个边界，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实现尽快完善集体土地确权发证，保障村集体资产的权益。那么第二呢，针对叶里新村部分闲置建设用地核中审批进度偏慢问题，建议优化联审流程，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安排专人呢全程代办跟进，定期向村委会同步审批进度，让流程更透明，办理呢更高效。通过高效盘活辖区闲置土地，完善片区便民交通配套，加快推进综合加油站配套项目的落地，指导村集体做好权益分配，实现民生配套改善和集体经济的增收双向能够得到提升。第三呢，建议优化重点项目规划审批，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对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基地等重点产业项目，落实领导包保、专人帮办这个服务机制，针对项目出入口规划冲突等实际难题，主动联合管廊、交通等部门现场踏勘，在严守规划和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快速优化方案、精简变更和核实审批环节，明确办理实现及时反馈进度，做到审批提速、服务暖心，保障重大项目顺利推进落实落地。那么第四方面，建议健全长效监管服务机制，建立每周专题调度机制，集中协调确权、土地盘活、项目审批当中的难点补点，杜绝部门推诿、拖延积压，对分一土地、闲置地块、被确权户数重点项目，要实行分类台账管理、闭环消耗、公开进度、接受监督。同时要完善考核约束，将政策宣传、档案管理、纠纷化解、审批提速等工作纳入考评，对履职不力、资料遗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

0: 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世文，欢迎张主任。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张世文。
3: 张世文，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海南省好医生引进人才，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海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三亚市医学会消化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1: 欢迎张主任。肛周疾病作为肛肠科临床常见病症，其涵盖范围广泛，症状表现也丰富多样，从轻微的瘙痒不适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严重疼痛或者大量出血，每一种症状背后都可能对应着不同类型的肛周疾病。因此今天我们特别希望围绕肛周疾病这一主题和张主任展开深入的交流。首先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肛周疾病主要包括哪些类型的。
2: 那么是我们主要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裂、肛周脓肿、肛瘘，包括齿腺以上的疾病，那么说又包括直肠腺瘤、息肉，再一个就是神经内分泌瘤。那么说肛门以外的疾病，就是我们肛周皮肤的疾病，有肛周瘙痒、肛周湿疹、肛周菌裂，等等。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些疾病统称为，或者是俗称为痔疮。
1: 那么肛裂它和其他的一些症状，它的疼痛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2: 肛裂是疾病当中是最小的一个病。那么说我们说了，给这个起了一个字最，就是疾病最小，痛苦呢它是一个最大的。治疗呢又是一个最难的，诊断呢又是一个最易的。它为什么它出血主要是什么？就是肛裂出血是什么出血呢？就是以手指带血为主，刚开始也可能会出现低血，低血少还是少见的。那么说就是以出血为主，以手指带血为主。有的时候那我们说，哎呀我大便疼痛的厉害，我的这个是不是肛裂？那可能就是肛裂。那有的说，哎我大便不痛也出血，那也会不会是肛裂呢？也可能是会肛裂。为什么呢？那么是肛裂位置靠下的时候，那么说比较靠下，那它就是疼痛厉害。如果是肛裂位置靠上，它可能疼痛就不是那么厉害了。所以说一定要到专科医生看一下，检查一下，不能自己来对症处理的。
1: 它的疼痛和这个位置有关，靠上靠下。
2: 哎，对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直肠突

0: 脱垂和这个痔疮脱出怎么来区分呢？
1: 直肠黏膜脱垂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直肠黏膜，那么说就像我们套袖一样啊，就是整个的黏膜层脱掉，黏膜层脱垂掉下来了，整个的黏膜层掉下来了。那么久蹲、久坐、久站也会这样啊。那么说痔疮呢？痔疮是耻状线以下的这一块区域，也我们叫痔膜带这一块，或者叫肛垫下移了啊。那么它们区分的时候，老百姓很难区分，那只能靠我们专业医生来区分啊，非常容易混淆的。
0: 你说像我们成年人，他如果要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可以进行语言的描述或者自行就医。那么像儿童，他也会出现这种肛周的疾病吗？常见的类型又有哪些呢？
1: 一般理论上讲，15岁之前，我们肛肠疾病是很少的，15岁以后才容易得肛周疾病。现在儿童主要得的是什么？有两种病，第一种病就是肛裂。哎，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喝奶粉的时候，奶粉我们叫牛奶嘛，我们中国人叫乳糖不耐受症，不耐受症有的人会引起腹泻了，也有的人会引起什么？那么大便干燥会引起肛裂了，腹泻同样也会引起肛裂来，
0: 腹泻也会。
1: 哎，也会，因为它是一个括约肌痉挛嘛，所以说就导致了是什么？这个肛裂发病率比较高一些。哎，那么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脓肿。这个脓肿，儿童这个脓肿很容易忽视，我在临床当中见的比较多一些。那么说这个脓肿有的时候，儿童这个脓肿会不会发展成瘘呢？如果说不治它，也会发展成瘘。哎，就是，
0: 是。那么肛周疾病它会发展成癌症吗？很多的朋友都会关心这个问题，就是你看肛周它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您刚给我们介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的疾病哈，那它会发展成比较大的一种问题吗？
1: 肛周疾病，你说如果说发展成癌症，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不能说没有，不能全面说没有。但是肛周疾病不能和癌症混，很容易和癌症混淆的。你比如说这个内痔出血了，那么内痔出血它典型的是以新鲜啊，过后我们后边我们还会具体讲。那么说这个内痔出血的时候，它也是无痛的，那肠癌出血也是无痛的，但是颜色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说再一个就是说肛瘘，肛瘘因为它是慢性炎症，肛瘘的内口在哪个位置呢？肛瘘的内口就在痔疮线附近，那就在痔疮线附近，痔疮线这个位置那就是什么？就是直肠的末端，所以说它会不会呢？它就是因为炎症，它有外口，外口它可能不痛也不痒，那么说，但是它内口它会什么？会分泌一些东西，当它分泌东西的时候，就是炎症，慢性炎症刺激，长期刺激。那么说就容易癌变，这个在临床上我们也遇到过。
0: 谢谢您的专业解答。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有任何的想要咨询的问题，不妨积极的来参与进来。张主任呢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且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希望大家踊跃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热闹了，充满了网友们的热情提问。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网友都问了哪些问题哈？网友问答说，哪些日常习惯容易引发肛周疾病呢？请您给这位网友做一下解答。
1: 这个容易引起肛周疾病的原因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低纤维饮食，这是一方面。我们先从饮食开始，低纤维饮食，那么说一方面，喝水少，我们一天为什么要保证8杯水呢？水分少了，大便就硬了，粪便就硬了。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这个直肠吸收水分是特别快的，我们直肠的水分95%的人会冲吸收回来的，冲吸收回来以后，就导致了我们粪便发硬、结干，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那个羊粪便，这是一种原因。再一个就是久坐久站。那么说酒糖也会得的。为什么说只有直立性的动物才能得痔疮？包括我们地球的吸引力，也是容易比较得的，都是原因。那么再一个说不良的蹲便习惯，特别现在一些年轻人边玩手机边蹲厕，那么说一蹲蹲半小时以上，那他就非常容易得这个痔。
0: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The major snow brings biting cold. To withstand the chill, the body needs to take in more nutrients. This practice is emphasiz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进补. When done properly, according to one's body constitution, is not only

0: 底状的，那么说出血量特别大，到时候会贫血。贫血以后呢，他就感觉哎呦心慌，上楼梯也没有力气，脸色也苍白，口唇也苍白，眼睑也苍白，走路就心慌的厉害，那就晚了嘛。
1: 哦，出现这些症状就需要警惕了。
0: 对。
1: 谢谢张主任的专业分享哈。那么我看到评论区已经非常热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的网友又提了哪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网友说，痔疮没有症状需要治疗吗？痔疮可以自行消失吗？
0: 我们这个痔疮，是这个，能不能消失呢？一期内痔，如果说我们做一些缩肛运动啊，膳食的这个饮食了，也可能会慢慢去这个改变一些坐姿了，缩肛运动以后会改变了血液的。

0: 慢慢去这个改变一些坐姿了，缩肛运动以后会改变了血液的循环，哎，它可能会改变。如果是到了二期内置，它就脱出来了。但是你再不用药物控制或者是不治疗啊，那就很难去好的，哎。
1: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南新健康，关注肛肠健康，守护生命要道，肛周疾病融媒体直播，我是李林，感谢陵水黎族自治县众议院的大力支持。在刚刚的直播环节当中呢，我们围绕肛周疾病，特别是大家关注较高的痔疮展开了细致且深入的探讨，相信通过这些交流啊，不少朋友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肛周健康的重要性，开始审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维护了哈。那么基于此啊，接下来我们将要聚焦肛周疾病的日常健康管理这一核心话题展开讨论啊。那么首先想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合理的建立并养成健康的排便习惯呢？
0: 强调是规律排便。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就像一个这个你到定点你就该去排了，早上8点排，你就早上8点排。如果说我咋8点不排，我到了10点排行不行？可以。好了，那我们大肠水分怎么办？我也会把大肠会把你的水分重新给你吸收回去。我刚才提到一个数字，是重吸收是95%，那大便就会干啊。你10点8点不排，10点排，有的人就会产生便秘的感觉。所以说，当一旦有便意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控便，一定要去排便。那排多长时间合适呢？那么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排便的时间控制在3分钟到5分钟，这是最合适的排便时间。那么说，排完便还要注意什么？清洗肛门，一直把肛门清洗干净了以后，那么我们肛周疾病也就不容易得了。所以说科学排便是非常关键的。再一个问题就是肠子很长，结肠、绒肠，也说我们的结肠正常这么拐个弯就过来了，但是呢结肠它下边有一个带子，它下来从又这么延长出一块来，再上来再拐个弯，结肠、绒肠也会影响排便。这就也是便秘一种原因啊。所以说我们定期排便，如果说排不了便要定期检查，这是非常关键的。
1: 那么前面您介绍过说，这个痔疮问题我们有很多的疗法，那么咱们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目前开展了哪些肛肠手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中医疗法呢？
0: 那么说我们开展有哪些呢？包括我们混合痔，我们有外剥内扎啊，我们这就是中医的方法。内痔小诊灵注射啊，我们做一个注射啊，那效果也非常好啊。痔疮黏膜脱垂，内脱垂的时候我们叫一针技术，一针两层啊，3比4步，5度啊，我们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痔疮黏膜内脱垂一种注射，它也是便秘的一种，那么效果非常好啊。那再一个，我们谈到肛瘘，那么是我们的挂线疗法啊，

0: 这切开排脓挂线啊，一步到位，非常好，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再一个就是中药中坐浴，我们一做完手术以后有坐浴器，我们有肠道水疗，雷火灸，针刺，都是我们开展的项目。
1: 都是很有特色的
0: 哎，
1: 项
0: 对，
1: 目
0: 非常
1: 和
0: 有
1: 治
0: 特
1: 疗。
0: 色的。
1: 最后，对于咱们这个久坐人群预防肛周疾病的发生和复发，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0: 这个久坐人群呢，
1: 呢？
0: 我就建议，我刚才谈到一个什么呢？要坐一段时间以后，就起来活动一下，运动一下，运动一下。不管我们人体要运动，我们肠道也要让它运动起来。那么说，要有足够的运动。我刚才谈到，一天我们要最少要8000步，量够了。或者是我们还赞成一个什么运动，就是每周至少要大汗淋漓2次，出汗，运动的出汗，大汗淋漓2次，那么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多喝水，要水分要够，水分不够，那么肯定是引起肛周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8杯水是多少呢？我们1杯水是300毫升，8杯水就是2400毫升，也说这是一个人体的基本需求量，所以说要8杯水。再一个八是什么呢？我们要睡够8个小时，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让我们肠道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
1: 非常感谢张主任的悉心解答，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直播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从养成良好的饮食排便习惯做起，积极预防肛周疾病的发生。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肛肠科全体医护人员将竭诚为您的肛肠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们共同行动，破除认知误区，科学守护肛肠健康，享受品质生活。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也感谢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与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心伸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1: 别推我。
3: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丛征图，欢迎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丛征图医生，我来自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
6: 丛征图，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博士、副主任医师，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主要负责人，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海南省自由贸易港异类高层次人才。
4: 那么今天呢，我和丛征图主任的这个聊的话题呢，主要是围绕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心啊，让我们的同学们以及观看直播的家长朋友们哈，一同的学习。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提出您的问题，我们会做。

0: 及时的解答。说到这个孩子啊，进入到这个中学阶段之后，我想大家非常容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情绪问题。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情绪，包括我们的烦躁啊，还有一些低落啊，到底是这个我们青春期的一个必修课，还是已经亮起了心理健康的红灯？那么这其中的分界线就让家长非常的困惑，也让孩子们无比的焦虑。所以呢，今天呢，首先请到丛主任为我们来就是解释一下，厘清一下，就是这个关心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情绪化和真正的心理健康之间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这个情绪化和心理问题它是不等同的，不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情绪化它是一个心理特点，它是有生理基础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小到大这个脑部的发育、神经的发育呢，小时候呢是从少到多啊，神经细胞的是数量上的变化。那么到青春期这个时候呢，它有一个质量上的变化。它有一些精确的连接，就在这个青春期开始发育。过了一个青春期呢，我们的控制能力啊，经过这个大脑的充分的精确发育之后啊，就能够得到提高。所以说这个情绪化呀，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发现的一个过程啊，都有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在孩子们这个生理的这个阶段、成长的这个阶段当，一定会遇到这个情绪化的问题。所以家长不要认为是孩子出现了这种烦躁啊，或者是易怒这种情绪的话，是认为这个心理出现了问题。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等号的关系？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是因为他有生理基础，所以我们的这个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能力，还没有和成年人达到成熟的程度水平。那么这个心理问题啊。和这个情绪化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特点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但如果没有发现抑郁、焦虑啊，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学习、社会功能这些情况，就不能称之为心理问题。
0: 首先是不能影响到我们这个正常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呀等等哈，一系列的问题，它都可以称之为正常的一个这个我们的健康的问题。
1: 哎，对，只要没有影响到就不算问题。
0: 好，那我知道这个丛博一直都是常年深耕于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那您在这个接触这么多的孩子当中，您认为现在孩子们、学生们在社交情感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是普遍什么样的问题呢？
1: 这个问题还是有分几类吧。那么常见的问题呢有这么几个。首先呢，有不少孩子有学业方面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青少年在学校待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学业压力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大部分。那么学业压力是一块，
0: 学业压力
1: 还有一个人际交往问题。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啊，这个网络化的这个工具很多。那其实呢，这个孩子们在花在我们原来那个年代，真正现实中进行交流的人际交往，这个时间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们的技能呢没有那么好啊。但是人际交往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0: 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观念的这个差距啊，或者分歧，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所以说这个家庭和亲子关系沟通也是一个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好。
1: 这几方面，
0: 这几方面也是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啊，不管是家长和孩子之间，还是孩子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哈，都是主要的几个方向。学业的问题、交往的问题，包括和家庭关系的问题等等。那我们很多家长哈，我也代表很多家长的心声，他们都说这个孩子超过了13岁之后，就进入到了一个青春的叛逆期，不太好管了。那比如说这个哪些持续出现的信号是心理问题的表现？因为您刚开始说了，可能是正常的情绪，比如说低落呀，包括一些这个焦虑啊，只要不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正常的功能性的一个障碍，它就不称之为心理健康问题。那么如果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需要引起去重视呢？
1: 首先我想说的是，可能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理方面的问题，
0: 是
1: 这两大类。那么心理方面的问题呢，如果这个孩子没有出现情绪低落，然后这个做事情呢总是非常紧张心烦啊，这种明显的心理主观的苦恼，这是一方面啊。另外呢就是生理方面的，这个没有出现这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些生理反应，那可能他的问题呢就不大。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再额外关注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包括这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或者他能不能够上学呀，能不能够有效的完成作业呀。如果我们的学习效率没有发生严重的明显的下降，那这就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啊，
0: 不能算作问题。
1: 对，不能算作问题。
0: 所以说，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如果突然变得非常易怒，

0: 情绪非常的暴躁哈，或者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食欲的问题，就可能
1: 对
0: 吃不
1: 对
0: 下
1: 对，
0: 去
1: 吃
0: 饭，或者是吃的特别多，暴饮暴食哈。
1: 啊，对。
0: 那么这些症状，它和心理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吗？
1: 可以这么说，它是很相关的。那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人如果一顿两顿或者一天两天啊出现这个问题，还不能说是严重问题。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周两周，那它还是跟心情有很大的联系的，
0: 是的。
1: 很紧密的。
0: 我们知道这个海南省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当中哈，有一个关于孩子焦虑呀、抑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方法，就是沙盘治疗。您能跟我们大概讲述一下这个治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吗？
1: 沙盘首先是在我们一个比较安全的沙盘室里进行的，这里边呢有这个沙具，有这个沙箱，当然这个沙箱里面装的是沙子了。我们刚才讲到了，有些孩子他可能心情吧，他是倾向于压抑下去，
0: 封闭的，
1: 封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太愿意用这个语言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情，不愿意倾诉。那么也就我们刚才讲，原来就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像茶壶煮饺子一样，心里有很多，但是却倒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沙盘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用过非言语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绪。这个沙盘的这个治疗师呢，可以跟这个我们的来访的孩子进行一个互动，让这个孩子在沙盘里边，用这些沙具来摆出他心里的一些活动，用这个沙具和沙盘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容易让我们来发现他内心的这种体验和活动，更容易用非语言的方式引起大家的理解和共情，是
0: 是
1: 这
0: 的，
1: 样
0: 我非常有幸的参与过一次
1: 啊，
0: 这样的一个沙盘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关注了很多孩子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在一定的程度当中是语言比较羞涩的，
1: 是
0: 不知
1: 的，
0: 道如何去表达自己。那我们这个沙盘治疗师可能通过这种测试亲密关系的这种角色，或者选择一些道具，是不是根据这个沙盘治疗的方式，能够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啊，说出他想说出的话。
1: 对，
0: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不是对于孩子缓解这种焦虑、抑郁也有很大的帮助？
1: 没有啊，其实我们好多情绪是因为压抑导致的，把这个情绪问题，表达出来、倾诉出来，其实这个事情啊，这个情绪啊，就已经处理了一半
0: 是
1: 了，
0: 的。
1: 然后下一步呢，被人理解，然后就更容易把这个问题尽早的解决
0: 能讲出来，其实情绪的问题已经处理一半了。
1: 就分担了一半了，
0: 这是您给我们一个现在非常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座右铭哈。那我们看看这个评论区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些疑问啊？有一个网友说，孩子总说没事儿啊，这个可能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他会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家长该如何判断他是需要空间，还是陷入了孤独和抑郁？
1: 总说没事儿啊，这可能是一个习惯啊，这个。是否判断他有这个抑郁和情绪，大家可以通过孩子们的行动来观察。比方说，他把门关上了，是吧？他自己独处。他如果这个门呢没锁上，然后呢，如果我们敲敲门能进去，他不一定是陷入了这个深深的孤独
0: 是
1: 和
0: 的，
1: 这种抑郁的情绪。他有的时候呢也确实是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那如果呢，他明显的表现出了这个我刚才我们这些信号啊，情绪上的、生理上的，还有行为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也或多或少的这个我们从他的表情上能看到他内心有事情啊，就心里有事儿
0: 心里有事
1: 啊，
0: 儿。
1: 然后呢又把门关上，不愿意跟你讲啊，那可能他确实是存在一个孤独的这种体验当中。
0: 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就是有关这个家长是辅助青少年减少对网络过度依赖的问题。其实现在的这个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谈的一个问题。我们会经常可能在商场啊，在生活当中啊，游乐场啊，可能吃饭的地方啊，等等各个公共场所，看到很多孩子在那玩手机啊，或者玩平板啊，这是很司空见惯的一个形式哈，一个现象。那么可能这些不能称为一个依赖。啊，可能是暂时性对他的好奇。那什么叫做对网络成瘾的一个过度依赖呢？当孩子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家长需要进行一个有关青少年的辅助治疗呢？
1: 首先，这个网络成瘾这个话题啊，现在在社会上也非常热啊，大家也都关心。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这个是平时把自己的学业啊都完成得很好，他没有因为这个网络手机过度的游戏啊，或者是这个操作啊，影响自己的社会功能的话，这不算网络成瘾。那如果这个孩子呢每天啊这个正常的事情也放下了，就每天都花很多时间，甚至是连吃饭睡觉这些生理活动都受到影响，这个。并且在首先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程度啊，

0: 设备功能得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时间也得达到这个一定的时长，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的。所以说，只有程度和严重，这个时长和严重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才能叫做这个网络成瘾啊。
1: 好，那我们看一下网友的一个问答哈，有个人说，怀疑孩子有一些抑郁的倾向，但是直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他表现一些抗拒的这个表现哈，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不排斥去看医生？
0: 不排斥，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常见的。你像我昨天出门诊还遇到两个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这个孩子带来的时候，并不是自己想来的，所以我们家长啊，其实首先要要明白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我们比孩子更迫切，所以呢，我们家长啊，其实自己常常也是来访者。
1: 是
0: 我们
1: 的。
0: 不是要把这个帽子呢安到这个孩子身上，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讲说，妈妈呢为这个事情也很着急，其实
1: 是
0: 最近
1: 的。
0: 这两天也一直吃不下，也一直为这个事情失眠，对吧？这是很常
1: 你
0: 见
1: 来
0: 的事
1: 陪
0: 情，
1: 我去看一看，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呢这个去看看医生啊，妈妈想去寻求一下帮助，那孩子这个可以陪妈妈一起去啊，我们这样呢示弱，我们请孩子来帮助我们，这样就会。消除一大部分的这种抵触的情绪，
1: 首先不要给孩子扣帽子，说你这个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是谈这个心情或者心理健康谈，就是觉得一谈到这个病，觉得自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们社会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心理方面都是需要关注的，都是需要关注。所以不要因为说我是不是需要心理医生的支持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是得了什么样的病。那么作为家长来讲和沟通的这也是需要技巧
0: 是的，
1: 的。
0: 是的。
1: 好，非常谢谢丛主任的一个解答。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心理方面需要求助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去哪玩？
2: 嘿嘿，leader 去哪玩？
3: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4: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2: 去哪儿？
4: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1: 新鲜空气，
5: 碧海蓝天，这个地方好。

0: 由来到海南。
1: 但酒席我能独，
2: 比命值，谁怕谁呀？
3: 我摆酒席八十桌，
2: 豪车接送一百辆，
3: 鱼翅燕窝喝到饱，
2: 两叠白虎姐搞好，
3: 我请新版唱三天，
2: 我给网红刷火箭，嗯，
3: 我陪旺铺二十间，嗯，
2: 我送别墅二十套，
3: 你有那么多银子吗？
2: 我刷信用卡。
4: 哎，欧威，这哪是比面子，这是比谁先破产呀？
3: 对，
0: 说的对，说的对呀。
4: 景物人情攀比，布告大操大办，移风易俗树新风。

0: 滩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与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新心理健康融媒体直播，我是主持人文帅。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的大力支持，再次欢迎丛主任，欢迎您。那么接下来呢，和您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我们儿童青少年的校园学业压力和同伴关系之间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考试升学焦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2: 这个跟我们现实环境有关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刚才其实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们对自己呢是有过度的要求的。
1: 是的，
2: 哎，这是一种主观的压力，这个其实还占比较大的一部分。考试焦虑比较普遍啊，这个在我们临床常有啊。那么这里边不少人呢，基本上都有这个对自己的学业过度的苛求，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另外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思维方式比较负面，总往最坏的地方想。用俗话讲，总往最坏的地方想。所以说，他这次考试没考好，啊，他就会脑子像跑火车一样，想到这个今天没考好试，明天可能会上不了大学，或者是未来没有好工作，然后呢，眼下就有很多人来看不上我，不喜欢我，不爱我啊。
1: 他会有个多米诺骨牌的这样一个效应。
2: 所以这个考试焦虑啊，常常是因为内心认知的这些问题导致的，负面认知导致的。
1: 是的。那么当老师可能是经常现在目前接触孩子最多的一个角色了哈。那么在学习生活当中，如果孩子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我觉得这个学业压力太大了，需要老师及时和家长进行沟通的。
2: 这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孩子明确的用语言表达出来了，这是一点啊，这是语言信号，这是
1: 语言信号。
2: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行为信号，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社会功能信号。行为信号呢，比方说有些孩子啊，这个也很明显，他可能这个因为考试压力太大，他不敢面对考试，他有的时候会特意在考试的时候不去学校，就是退缩回避这个考试。
1: 我觉得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一到是考试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肚子痛，还有这个觉得这个想要上厕所，他这种是不是一个心理的信号？
2: 可以是，当然了，这个是一个生理反应啊。我们其实生理和心理是不分家的。这种情况呢，在这个消化内科啊，虽然我是一个心理医生，但是这个消化内科心神有反应吗？把这个病呢叫做功能性胃肠病，它这个反应是真实的，但它确实是因为心理因素占很大的影响。他一考试就紧张，一紧张，哎，这个脑子它和这个消化系统它有一个联动哈，这个心神反应就会产生拉肚子、上厕所这种情况，这是真实的，
1: 这是真实的。
2: 但是他呢，这个确实是应该处理一下他刚才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1: 谢。那么在我们中心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建设的周期当中哈，如何和这个全省的各市县的一个学校和社区呢建立一个联动的机制呢？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时如何实现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早期的识别以及这个早期的干预呢？
2: 那这个首先是需要让我们全社会啊，尤其是这个不单是医务人员，还有这个心理健康教师，提高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和业务水平。那我们呢也会向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心理健康教师提供专门的培训和这个指导。
1: 是的
2: 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另外这个你刚才除了学校之外还讲了这个社区，那么社区如果有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给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专门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
1: 这里就包括学校和社区，
2: 对，包括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们去识别，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能够需要进行干预啊，识别，以及呢，这个如何对他们这些孩子们进行一些科普和预防啊？他们能够把这个及时转介过来啊，我们就提供一个便捷的通道。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工作。
1: 您说的特别好，学校和社区是我们目前可以联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可以延伸很多的这个接触的触角嘛，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联动起来，一起营造为我们的心理健康赋能哈，助力的一个工作。那么说到这儿啊，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呢，其实中心在提升这个全省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的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和愿景呢？
2: 那首先还是我们要做深啊，这个我们的业务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做深还做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项目呢，再把它封。

0: 丰富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呢也希望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大数据了，也希望能够这个智慧赋能。我们也在开展我们的智慧医疗的这个服务的项目啊，现在正在去抓紧搞这个项目的这个。研究啊，这是两方面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社会服务啊，也很重要啊。我们也希望跟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教育部门，这个社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妇联呢，还有我们的民政部门呢，加强
1: 是
0: 交
1: 的，
0: 流啊，建立这么一个医校家社协同的一个平台。我们呢就多增加这个学习和交流啊，从这三方面啊，把这个工作啊做起来
1: 非常感谢丛主任，也感谢您及中心的一个各个方面的一个支持哈。同时呢，心理健康的核心，我们认为是学会和每一种情绪共存，共同拥有一个寻求帮助的一个勇气。那么，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让大家更科学的能够理解青少年的一个内心的世界，也要鼓励青少年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让家校院联合共同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一个良好的氛围。听众朋友，与青春对话，读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融媒体直播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同时在这里也感谢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的大力支持。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可以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海辽阔。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欢迎您和我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同样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欢迎大家呢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中心，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8月1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黄姐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1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298宗，当天处理率为69.57%，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5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310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11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76宗。以上是8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华倩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

0: 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0: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1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0: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
1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继续关注海口三部门联合整治，严禁以流动摊贩形式违规销售校服的相关情况。近日呢，海口市教育局接到群众的举报，称部分中小学校的周边有流动摊贩售卖校服。8月12号上午呢，市教育部门联合市场监管、市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对校园周边

0: 违规销售校服的行为开展了集中整治。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些情况给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当天上午的9:45左右，执法人员来到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校区的外围，看到了一辆黑色的私家车敞开后备箱中放满了夏制校服。经过核查，这辆车是属于校服的生产企业，负责人陈小明也是这个按家长的订货来去进行送货。经过现场的一个核实，他的这个企业的证照还有产品的检测报告都是齐全的。执法人员也现场提醒企业不能够占道经营，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销售校服。根据了解，连日来我市已经对市第一中学、海口港湾学校等校园的周边开展了联合的执法检查，走访了龙华区、秀英区多家校服销售门店，查看新款校服的存量、价格、质量等情况，也对于销售的布点和售后的渠道安排提出了建议。记者走访也了解到，目前全市部分的商家已经启动校服线上线下销售。当天上午的10:30左右，记者在秀英区美华路一家校服销售门店看到，工作人员也在陆续的上架新款校服，也是以夏装居多。那么门店的负责人陈文达也告诉记者，他们店内是专门供应校服，现存量有10,000套，可以供零售和批发。那么在美团外卖、淘宝、拼多多等一些线上的一个平台，也是有这个商家在售卖校服。相关执法部门也提醒，持有销售权限的生产企业可以自行销售，那没有权限的需要通过线上线下合作渠道去进行供货，严禁以流动摊贩形式去违规销售。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下一步教育、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三部门会持续的开展联合执法，对于各区校园周边违规销售校服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同时教育部门也会将汇总各校服的生产销售企业自愿登记校服销售点，并向社会公布，引导家长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进行购买，确保新款校服的质量合格，价格实惠。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海口三部门就一式一款校服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答疑解惑。近日呢，海口市教育局通过网络和热线电话收到关于我市一式一款校服改革当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反馈，焦点呢是集中在价格是否合理、采购是否便捷、质量是否安全、校园周边违规销售三无校服如何整治等方面。8月13号，海口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召开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新闻通气会，会上呢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

有朋友了解到，问新款校服有哪些选购的渠道，乡镇学校购买方便吗？那么家长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那现场解答，我市呢将对企业自愿提供的销售渠道呢进行汇总，并于8月15号起分批对外公布。公布的校服销售渠道均应具有线下门店，包含企业的直营门店、校服经销商门店、社区代销点等，且门店有新款校服上架，方便孩子线下试穿比对以及获取售后服务。其中部分校服企业呢，同步开通了淘宝、京东、微信小程序等线上销售渠道，家长可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购买。新款校服附带的产品标识标签与质量二维码。

乡镇地区的家长在乡镇代销点购买，或通过线上下单配送。据了解呢，我市一式一款的校服改革是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家长自愿购买的原则。近期我市多部门联合对校服生产企业走访，了解到全市的现有货源储备可充分保障秋季学期开学采购的需求。还有朋友想了解到说，校园的周边啊，经常出现的流动摊贩如何管控和处置，整治是短期专项行动还是长期的常态化管理呢？解答，那么在近期呢，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教育和公安等部门都会开展呢校服市场的专项整治，全面排查中小学校的周边沿街商铺、校门口的流动摊贩占道售卖问题，并且呢建立常态化的长效监管机制，防止问题的反复反弹。重点查处两类违法行为，一是流动摊贩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区域售卖校服，二呢是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校服经营的行为，包括商户、摊贩销售无厂名、无厂址、无质检合格证的三无校服。那么针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海口市城市容貌管理若干规定来进行处置，首次违规以劝导教育责令立即清理撤离为主，对拒不整改、多次占道摆摊的依法扣押经营工具和涉案校服，对妨碍执法寻衅滋事的则是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针对无证无照销售三无校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本次专项整治呢，是坚持集中攻坚与常态治理相结合，不设终点，不走过场。集中整治结束之后呢，将转入常态化的联合监管，建立跨部门联合巡检制度，在开学季、寒暑假等校服采购关键期加大专项抽查力度。还有的家长想了解到呢，目前新款校服的销售价格区间是多少？那么解答是，我市的一式一款校服的价格呢是执行市场的调节价的，政府呢是不设统一的指导价，企业呢结合原辅材料、加工工艺、人员等综合成本是自主定价。那么根据对企业自愿报价的现有价目进行初步统计，夏装的价格区间每套为70到85元，秋装的每套为80到95元，冬装冲锋衣为100到120元，正装每套为80到90元，全套的校服总价大约是400元。那么对比往年的全市主流校服售价，新款的校服价格是基本持平，同时在面料和工艺舒适度方面是具有一定的提升。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家长是可以自由选购单品，按需添置，不存在呢全套配齐的规定。部分企业呢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提供了不同价位、不同面料和工艺的新款校服，家长呢也是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和自主选择。与此同时呢，我市也是倡导校服企业呢对孤儿、烈士子女、残疾学生等特殊群体给予新款校服的折扣优惠或者是捐赠。那同样还有家长关注到新款校服在质量安全上执行哪些国家标准，如何从源头上杜绝甲醛染料超标等安全隐患，家长如果买到疑似质量不合格的校服，有哪些维权渠道呢？那么校服质量安全啊，是严格执行中小学生校服 GBT31888-2015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GB31701-2015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18401-2010 等这些标准，并且啊落实已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19号。那么根据这些有关规定呢，上市销售的校服应当随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那么我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教育部门对线上线下销售的校服开展了常态化的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实行全项目检验，对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将依法依规予以查处，抽检的结果及时向社会

0: 会公开，对存在缺陷的将会依法实施召回。消费者如果发现购买的校服存在质量问题，可以呢向销售门店协商退换货，也可以呢通过12345热线或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为了切实保障辖区老年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养老服务领域的安全生产防线，近日呢，琼山区红旗镇政府、民政办联合镇执法中队、镇消防中队及土桥社区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红旗镇敬老院和红旗镇土桥社区养老服务站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在红旗镇敬老院检查组一行呢，重点对院内的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还有这个疏散通道以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是否存在老化、撕拉乱接，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正常，值班值守和日常巡查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排查。那消防中队的工作人员呢，现场对灭火器、消防栓等设施进行了检查，并且呢，就初期火灾处置、老人疏散转移等注意事项呢，进行了现场指导。在红旗镇土桥社区养老服务站，检查组围绕食品安全和用气用电安全开展了检查，重点查看厨房的卫生环境、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相关负责人厉行厉改，限期落实到位，确保不留安全隐患。在检查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还向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养老服务站从业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宣传安全生产还有消防安全知识，提醒大家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地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那么这一次的多部门联合检查，进一步的压实了养老服务场所安全管理责任，及时的消除了一批潜在安全隐患。那么下一步呢，红旗镇将会持续的加强对敬老院、养老服务站等重点场所的安全监管，常态化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努力的为辖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安心的养老环境。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的，马上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9: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9: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发现生活当中的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呢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同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呢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要注意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呢不能随意悬挂横幅，晾晒衣物。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事。

0: 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琼山区。8月13号，琼山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智联联合爱心企业农夫山泉走进美团和信站、日月广场站、大源站等外卖配送站点，开展公益送水活动，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外卖骑手送去清凉与关怀。上午10点多，在和信站的站点门口，一个爱心摊位呢是格外的醒目。只见摊位里面啊是整齐码放着1.5升装的矿泉水，红色的横幅上写着“每一滴汗水都值得被看见”，致敬高温下的奔跑者，标语温暖而有力。而志愿者们正将一箱箱的矿泉水搬进站点，送给趁着接单间隙到站点中休息乘凉的骑手。站点的负责人也招呼着骑手们，众人陆续的围拢过来，接过矿泉水，脸上是露出了笑意。美团骑手陈师傅是拧开瓶盖啊，仰头喝了一大口，擦了擦嘴角说，我们跑单的时候啊，这汗就没停过，一天下来呢要喝好几瓶水，以前跑单渴了要么自己买要么忍一忍，现在配送站点的门口就有免费的水，随时能喝上，连心里的感觉都一下子凉快了。在日月广场站和大源站是同样的暖心场景同步上演，一箱箱的矿泉水被送到骑手的手中，志愿者呢细心的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据了解呢，这次的活动共捐赠1.5升装的矿泉水超过1500瓶，覆盖了琼山区3个主要外卖的配送站点，汇集数百名一线的骑手。琼山区委社会工作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外卖骑手呢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高温天气下他们依然奔波在大街小巷，是非常的辛苦。那么此次活动是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具体举措之一，旨在让高温下的奔跑者们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温暖。下一步呢，琼山区还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伞，让城市更有温度。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琼山区。在琼山区三门坡镇清泉村，闲置20多年的校舍呢将迎来新的变化。那近日呢，清泉村委会与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启动了对原清泉小学的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以及操场的改造工作。计划呢，打造成集育秧、种植、烘干、分拣、仓储、智慧农机于一体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清泉村呢，现有基本农田5000余亩，主要会种植像金桔、荔枝、橡胶和冬季瓜菜等农作物。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蒙旭渊呢告诉记者说，过去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渠道是不太多，体量也偏小，那么为了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拓宽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渠道，清泉村两委是将改造闲置小学作为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经过多轮的这个对接和洽谈，最终呢是和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敲定了合作方案，让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变成了乡村发展的致富沃土。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晶介绍说呢，项目是计划投资3500万元，建设一个稻谷烘干厂，还有2万立方米的冷库，配套建设像砂浆分拣、切片、烘干的设备，同时呢会打造智能育秧中心和农机数字化服务中心，形成全产业链的农业生态循环基地。海南新域农业科技三门坡农业循环这个示范基地的项目呢，据他们介绍，预计会在11月初来进行投产使用。那么每逢雨季的时候，稻谷晾晒的难题会困扰着当地的种植户。根据了解，这个基地的建设的这个稻谷烘干机呢，每天可以烘干处理200吨的稻谷，可以解决农户雨季粮食晾晒的问题。同时呢，配套建设成的这个冷库也可以有效的解决冬季瓜菜保鲜储藏的一个问题，保障农产品的稳产保收。此外呢，针对农户的技术薄弱和机械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海南新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国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也是达成了合作，会引进像拖拉机、插秧机、还有植保设备、收割机等各类的农机70台，向农户还有村集体的合作社来进行耕种管收全链条的一个托管服务，进一步的推动清泉村农业生产机械化、标准化发展。当前呢，项目改造施工正在稳步推进。根据蒙旭渊的介绍，等到基地建成投用之后，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未来清泉村还会继续的去深挖各类的闲置资源，以产业提质为乡村振兴来进行赋能，让更多的沉睡资产进一步的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三门坡镇的改造的详细情况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

0: 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了解一下海口三港即将停运的相关信息。8月13号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呢，2026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于8月16日的12时结束，预计在8月16日夜间至8月17日凌晨将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的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日的17点至8月17日的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目前海口的三港运力充足，请有过海需求和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自己的过海行程。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2026海口休渔区榕山寮开渔季的主题活动。近日呢，记者从海口市休渔区旅游局了解到，鳌鱼开旗海，潮庆开渔，2026秀英榕山寮开渔季的主题系列活动即将于8月16日呢火热的启幕。届时呢，开渔季巨型鳌鱼震撼巡游，开渔狂欢也是玩出了新高度。据了解呢，今年的榕山寮开渔季呢是创意炸场，八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届时呢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民俗视觉大秀。传统的狮舞是气势开场，不能错过。15米长的巨型飞移鳌鱼装置将亮相，它承载着独占鳌头、鱼跃沧海的千年祈愿，也将成为沙滩上最不可错过的打卡 C 位。渔村呢届时将把编织包、贝壳饰物呢搬上 T 台，没有超模，只有最飒的渔村青年与萌娃身着呢海岛风的原创服饰和手作好物，以海风作为背景，沙滩作为秀场，演绎质朴又时髦的渔村新风尚。那么在沙滩上吃海鲜大餐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滨海百人海鲜开渔宴则是限时开席，让市民游客呢有机会品尝到海味、非遗小吃等等，具体时间以渔船的到港时间为准。同时呢，莅临现场还可以呢领取专赏专属的渔趣打卡地图，穿梭在村里的特色商户之间，边逛边集章，解锁鱼踏、百鱼科普、对对碰等亲子友好的渔趣互动游戏，大小朋友呢都能够玩得尽兴。集满印章之后呢，即可以到服务台来兑换呢精美的文创好礼。那么除了主会场的活动之外，本次活动还准备了系列的深度体验与特别企划活动，精彩活动呢为大家提前揭晓。8月14号到15号呢是落日蓝泉沙滩拳击。

0: 争霸赛。登陆容山寮的沙滩，落日之下海风相伴，上演那热血沙滩体育对决。8月15号，免费体验传统的手作技艺，同时呢，闹海他海渔火初上多点联动开展，集合呢艺术策展、美食品鉴、音乐派对等内容，带你感受百年渔村的夏日活力。8月16号呢，众多的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南海离峰驻地艺术展是亮相长屋，近距离触摸可试穿的离锦时尚风物，中蓝计划海边可持续循环市集，落地呆呆海景民宿庭院，倡导呢海洋环保理念，落日江板音乐会在希望酒店沙滩开演，邂逅浪漫与音乐交织的浪漫。8月18日呢，欢乐自贸港村彩共飞扬2026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以文艺演出、公益科普等形式，把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的身边。那么记者了解到呢，百人开渔宴呢是可以预约报名，活动的时间为8月16日的19点至22点，仅限100席，满额即止。惠民价的价位每位仅68元，其他活动呢均是免费入场，不必远行，周末出行。8月14号到18号呢，容山寮也是诚邀市民游客呢把生活调到海滨频道，来容山寮赴一场鱼味十足的相约，遇见最鲜活的渔村烟火，感受慢下来的海边时光。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将新增一条高速公路。8月12号，记者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呢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已经正式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这条贯穿海口、澄迈两地的全新高速大动脉即将迈入市场化的落地、实质性开工的关键阶段，为海南北部区域的互联互通是再添核心支撑。作为海南省“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的重点项目，这条高速呢，起点设于海口港的马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沿途串联澄迈县、海口市核心产业片区与主城区，最终的终点与海文高速顺畅相接，主线全长约70公里。项目呢，拟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的建设标准。建成之后将提高海南北部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在海南构建的四环五廊多联全岛重要公路网布局当中，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正是五廊核心组成部分，是海南省对外综合大通道当中至关重要的通道之一。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的强化海南与北部湾城市群、西部西南陆海通道及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效陆路连接，打通琼州海峡两岸高速路网的关键衔接点，大幅度的提升琼粤两地的互联互通效率，助力海南深度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更为重要的是

0: 项目将实现海口港马村港区与干线高速的无缝衔接，构建起港口加高速加区域路网的多式联运综合交通体系，大幅提升马村港区港口货物的集输运效率，降低临港产业的物流运输成本，为海南临港工业、现代物流、滨海文旅等核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为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能级的持续提升筑牢硬核的交通底座。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辣子鸡，唱了凤梨头的 R&B 音乐教父，他们把我的名字念成陶吉吉。一转眼过了10年，真是感动，因为我还可以站在这里为着音乐打拼。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4: 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3: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2: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婆，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

0: 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1: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5: 私家车辆

0: 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姜育恒1958年出生于韩国首尔，他的祖籍是山东荣成。韩国籍的华裔职业歌手，1984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孤独之旅》，1985年发行了专辑《但愿长醉》，入围金嗓奖最佳男歌手奖。1989年发行了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其中的主打歌《再回首》走红，并且因为在1990年的央视春晚当中演唱，而在内地让人熟知。1992年的11月，以一个人的专辑获得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奖。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段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姜育恒的歌。第一首，我们来听《异动的心》，这是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异动的心》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的第一张作品，便是在这样极端慎重的心情下完成，试图延续着姜育恒已受肯定的个人风格，也要敏锐地把握时下的脉动的音乐特色，是我们的理想，在通俗的情爱当中开拓属于现代生活现代男子的思维与步调，是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有了异动的心里的不安与渴望，有了天天天天里的反抗和挣扎，也有等爱的人的最后一线的温柔和希望。曾经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再回首》，这是姜育恒演唱的一首歌曲，他的原唱呢是苏芮，是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这首歌因为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所演唱之后，在内地让大家所熟知。那这首歌呢还被李宗盛、李翊君、黑鸭子组合等等的歌手都有翻唱过。

爱我你怕了吗？这是姜育恒、乱弹、李子恒、李思伟他们这四位联手制作的一张大碟里面的作品。那这张唱片呢，发行于2000年。2000年是姜育恒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在经商失败、负债累累之后，以《女人的选择》这张专辑重新的返回歌坛，让他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并且创下了80,000张的销售佳绩。正式加盟到了这家唱片公司，那在这家唱片公司呢，就发行了他的全新国语专辑《爱我你怕了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梅花三弄》啊，这是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片头曲，由姜育恒来演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和编曲。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他的专辑《梅花三弄之梅花烙》当中。

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和我们曾经一起同患难的那位朋友和知己互相加油，走过接下来的余生。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

0: 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 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

0: 之忧。家长缪倩敏。
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6: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7: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

0: 动。
1: 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4: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4: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5: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7: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9: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0: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8: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0: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公益技能课。 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0: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7: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4: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14: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4: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7: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3: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8: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3: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3: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 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五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5: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头部企业集聚落地，江东新区融资租赁产业厚积城市；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并现场调研，调度部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明花开满城香，海口文明润椰城。

0: 智惠民生。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冰上芭蕾胡桃夹子亮相椰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作为海南自贸港租赁产业聚集地，江东新区依托自贸港政策与空港综保区保税平台的双重优势，精准招商，深耕产业，推动融资租赁产业集聚城市。截至目前，工银金租、普银金租等23家头部金融租赁企业集聚落地，累计资产投放规模超400亿元，形成了业态丰富、实力雄厚的融资租赁产业集群。今年3月20日，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江东新区完成管理型项目公司农银海南租赁有限公司的注册。此次落子标志着其在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布局迈出重要一步。为此，江东新区管理局成立融资租赁专项工作小组，全程协助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协调，优化材料审核、流程审批等关键环节，最终推动项目顺利落地。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邢颖：
1: 我们出台融资租赁的一个新规，就是在我们海南设立的项目型管理公司能够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这能够让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有更加便利的一个资金跨境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有独特的 EF 账户，我们的 EF 账户能够让企业非常便利的去收集境内外的一个资金，然后让资金能够更加便利的跨境流动。我们有更加完善的服务保障，成立了海口市融资租赁专班，为融资租赁的企业提供一个全流程的服务。
0: 一家龙头企业的选择，往往是一个产业的风向标。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已累计招引普银、工银、华夏、农银、中信金租等5家国内龙头金融租赁公司落地管理型项目公司。得益于政策、产业环境、服务等多重加持，融资租赁头部企业在我市的发展如鱼得水。其中，普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江东新区率先设立了管理型项目公司普银海南租赁有限公司。公司正式开业后，随即成功引入首架空客 A320 飞机交付给海南航空，标志着普银金租在海南自贸港首个飞机租赁项目成功落地。普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周顺华：
2: 国家一个多部委出台了一个政策，是鼓励飞机和船舶租赁业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觉得机会特别好，所以也就立刻行动起来了。那么整个过程中呢，其实也得到了这个省委省政府还有海口市委市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啊，所以说整个过程其实只用了仅仅3个月就完成了所有的审批。我们也成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海南批复的首家金融租赁行业国内的一个管理型项目公司，可以说也是我们和海南共同成长的一个新的起点。
0: 这位企业负责人还告诉记者，在企业各项业务开展过程中，我市的园区及相关部门主动作为，靠前服务，融资租赁工作专班全程协助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协调，从而大幅压缩注册办理时限。政府的暖心服务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周顺华说，
2: 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和我们的一些战略伙伴，比如说像新海航集团的一个合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主动去对接海发控、中州航空这些海南本土的一个优秀企业，我们也会围绕他们在整个飞机机型的优化啊、产业设备的升级以及整体运营升级这方面的一个具体需求，去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合适的金融方案。
0: 产业集聚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在实务工作量上。目前，工银金租、普银金租、华夏金租、中原海发、纽航租赁等多家企业已开展业务，租赁物覆盖航空、航运、算力、工程设备等多个领域，高价值资产接续落地，推动融资租赁产业贡献由注册数量向实务工作量和投资实效转变。与此同时，我市的跨境电商产业也迎来发展热潮。位于江东新区的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自启动以来，吸引全产业链企业竞相入驻，目前入驻率快速突破70%。其中，一鸣星创、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大益海南投资集团等入驻企业纷纷实现业绩快速增长。大益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辉：
3: 在这里，我们享受到了零租金的办公实惠，更受益于稳定便利的免费跨境专线。 这让我们的跨境金融结算变得更加稳健。封关以来，

0: 我们已累计服务了超过100家跨境企业，带动周边产业贸易额增长了28.6%。可以说，空间站就是我们高质量出海的加速器。未来，我们将继续联动这里全链条服务体系，为自贸港的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海口产投集团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招商经理陈浩月。
2: 用一句话概括空间站的优势，就是低税率、易汇兑、零租金，1亿基金助跑11授信护航，百项服务陪伴。自项目启动以来，我们跑出了产业聚集的加速度。目前招商已经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吸引了近100家企业咨询对接，逾70%席位已被锁定，首批企业已经正式进场运营。
1: 融资租赁和跨境电商的比翼齐飞，是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乘势而上，攻坚克难，积极主动抢抓封关机遇，推动自贸港核心政策加速落地，同时大力培育自贸特色型产业，通过沿链条、提能级，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海口台消息，8月1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并现场调研，调度部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听取物业服务、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集中整治，抓紧抓实，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力破解顽疾，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欠薪纠纷、物业矛盾、养老服务等重点问题，逐项细化攻坚举措，用好监督一张网平台，坚决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对群众信访举报集中、反映突出的重难点问题挂牌督办，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回应和妥善解决。要注重常态长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及时完善监管制度，补齐治理短板，从源头上防范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发生，坚持开门整治，健全部门联动协作、问题线索共享、线索快速移送等工作机制，力争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会前，张勇还到秀英区长天中学项目、美兰区水岸星城 A 小区实地调研物业管理、农民工权益保障等工作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市领导党帅何继峰、李毅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常态长效，通过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生活环境、盘活城区老旧业态、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将文明创建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品质提升深度融合一体推进，让城市面貌迭变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加码，绘就了一幅文明创建为人民、文明成果惠人民的幸福新画卷。居民谢女士，
3: 我在这里住10多年了，以前路面不整洁，下雨天积水也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也很不方便。现在经过改造，路面也很干净整齐了，我们出行也很方便。我们呢，经过改造后，我们居民住的也很舒心，也很开心。
1: 在龙兴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通过道路翻修、管网重铺，有效缓解了多年来的积水问题，社区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在改善硬件设施的同时，社区还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微空间改造。杨宇和他的团队将一处闲置已久的商铺打造成了居民共享的休憩空间。走马 Cube 主理人杨宇，
4: 我们刚来到这个社区的时候，这个空间实际上是一个闲置很久的一个商铺。

0: 然后它周边实际上，就是是比较杂乱的，没有人去维护。我们增设了一个户外的一个雨棚，那这个空间呢是完全对我们所有的居民免费开放的。大家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自由的这种休息和乘凉。
1: 以龙兴路改造为契机，社区还通过多方协商，推动电梯加装等居民长期期盼的事项取得了实质进展。龙华区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黄宗亮：
2: 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优化龙兴路的停车和通勤细节，配合情势部署，助力试点经验在四个区推广，持续用好催哨报到机制，按要求推荐城市管理建设区，让服务更贴近群众。
1: 从小区环境的改善到街区活力的激发，文明创建的成效也在更多老街区延伸。在滨海新村社区，环卫部门定人定岗，日铲日清，园林部门定期修剪养护，曾经杂乱的背街小巷变得干净整洁。面对商户经营与居民出行的矛盾，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转变思路，探索以协商促共治的新路径，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滨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协管员罗忠红：
3: 以前街道商铺外摆无序，桌椅随意占道，高峰期整条人行道路被占满，现在我们通过社区协商，商户共治，规范外摆，统一规定合规经营区域，既保障了商户正常经营，也保留了巷口烟火气，又彻底杜绝了占道堵塞问题，实现经营有序，居民舒心。
1: 有序的管理留住了街巷的烟火气，越来越多特色小店在这里落地生根。居住了30多年的福女士见证了老街从冷清到热闹的转变。居民福女士：
4: 我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了，然后原先这边的话可能人流量没有这么大，然后现在引进了这一些咖啡店以后，这边也变得比较热闹。
1: 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党委组织委员张浩玉：
5: 目前已吸引了21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同时许多新潮青年主理人被这里浓厚的社区氛围吸引，将独立书店、文创小店、精酿酒馆等新业态植入老巷，全面激活了老旧街区烟火经济。
1: 同样是在老城区，中山街道西湖社区聚焦老旧小区环境脏乱、设施破损、安全隐患突出等群众集中诉求，从水沟疏通、路灯安装、消防设施完善等一件件具体小事抓起，精准补齐治理短板，从根源上破解小区内涝、设施老旧等民生难题，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居民李先生：
6: 居住这个小区啊，已经住了20几年。每当一下雨起来，我们这边这个院内就会泡水，整个泡水泡得很深。今年他们就社区了，就来专门来帮我们来改造了一下。像今年下了2场雨过后，也没见有这个水漫出来了。我们出行现在也很方便，现在都不用担心。
1: 龙华区中山街道西湖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陈长发：
7: 还会持续的去入户走访。去探查这个我们居民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然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给他去处理解决，未来的话还会联合更多部门向上级申请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还有一些项目的更新。
1: 城市文明的提升藏在老旧小区的蝶变里，也体现在街巷烟火的暖意中。从解决急难筹盼到激活烟火经济，我市正通过一件件民生微实事，让城市既有烟火温情，更有文明质感。海口台消息，8月13日、14日连续2晚，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着百年经典《胡桃夹子》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演出，这也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海口推出的系列演出活动之一。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成立于1967年，是世界冰上芭蕾舞团中的佼佼者，也是世界上极少数能在冰上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演出团体。在常规歌剧厅内搭建真冰舞台，机电制冷、舞台承重、温湿度调控、现场运维等每一环都考验场馆综合实力。此外，不同于竞技花样滑冰的短时长表演，一场完整的冰上芭蕾演出超过90分钟，对团队技巧。

巧、体力与表现力都是极致考验。团队创新将古典芭蕾与花样滑冰技巧有机结合，以古典芭蕾的审美体系作为表演基底，结合冰面舞台的特点，重塑舞台表演逻辑。此次海口站演出，团队将17吨制冰设备运抵海口，现场打造了真冰舞台。舞台上，随着灯光变暗，柴可夫斯基的经典旋律响起，小女孩克拉拉的客厅在圣诞夜变成战场，老鼠王与胡桃夹子士兵在冰上列阵出击，漫天飞雪，演员们在冰面上划出流星般的轨迹，带现场观众穿越糖果王国和冰雪仙境。演出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签售环节，这是系列演出海口站的专属福利。8月15日、16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还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江东新区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椰海大道至白驹大道段通车，该项目全长约 4.3 公里，是海口市重点民生工程。此次通车路段为北段率先投用的关键区段，将有效改善区域交通出行条件。8月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黝黑，两侧新栽绿植生机初显，车辆在双向四车道上有序平稳通行。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南起海文高速联络线，北至白驹大道。此次通车路段全长约500米，改造前因运行时间较长，加之原有建设标准偏低，随着车流量持续增长，通行压力不断加大，影响了市民出行和沿线商贸物流运输效率。该项目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实施改造，主要包括路面结构重建、排水系统升级、交通设施完善等内容。道路设计时速60公里，设置双向四车道，通行条件得到全面提升。项目建设的高效推进离不开有力的要素保障与精细的现场管理。江东新区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配备项目专员全程对接建设需求，紧盯征拆、电力等要素保障工作，多方协调逐项破解，为项目加快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项目部严格压实质量安全责任制，科学编制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力机械，优化施工工序，合理排布工期，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疏解海口往来文昌方向的交通流量，提升区域道路通行能力与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城市路网布局，为沿线居民出行和商贸物流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条件。下一步，项目团队将继续推进剩余路段建设，持续织密区域交通网络，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海口台消息，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运力升级迎来关键节点。8月12日，琼州海峡1250客位绿色智能客滚船2号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重工正式开工建造。继今年6月9日1号船动工后，当前两艘姊妹船全面进入同步建造阶段，标志着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现代化、绿色化升级按下加速键，海峡航运保障能力迎来提质扩容新阶段。二艘姊妹船将于2027年底交付，投入海口往返徐闻航线，缓解节假日过海运力压力，提升琼州海峡客货运输效率。记者了解到，两艘新建1250客位绿色智能客滚船参数统一，性能先进，是适配琼州海峡高频次大流量运输场景的定制化标杆船型。船舶总长135米，行宽21米，单船核定载客1250人，可运载240台小型车辆，运力配置精准匹配海峡客运车流通行需求。在硬件配置上，新船搭载吊舱推进系统、双手侧推装置，操控性能更稳定，航行安全性更高，能有效适配海峡复杂海况。同时，船舶配备智能航行系统，航行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将有效优化旅客出行体验与航行调度效率。绿色低碳是新船的核心亮点，该船专门设置新能源车专属装载泊位，适配当下新能源车跨海运输刚需，可补齐绿色出行运输短板。船舶同步预留甲醇清洁能源改造空间，为后续绿色动力升级做好准备。据了解，两艘新船均由中国船籍社全程检验。

0: 我是一试一款校服改革，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家长自愿购买原则。目前呢，我们是将于8月15日对外公布首批校服的销售点位，还有就是社区和乡镇的代销点。线下的话，大家直接可以去现场到店里面试穿新款的校服，进行面料和工艺各方面的比对。同时呢，部分的校服企业它也开通了线上销售的渠道，我们的产品它的那个标识标签都有质量二维码，大家通过扫码可以看到企业的信息和成衣的批次质检报告。
1: 渠道覆盖城乡，价格也有清晰参考标准。针对网传校服价格过高的说法，相关负责人现场公布各品类价格区间，全套总价约400元。在特困群体惠民保障方面，倡导校服企业对特困学生给予新款校服折扣优惠或捐赠。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主任王宁。
0: 据初步统计，夏装每套约70到85元，秋装每套约80到95元，冬装冲锋衣外套约100到120元，正装每套约80到90元，全套校服的总价约400元。对比往年全市主流校服的售价，新款校服的价格与值是基本持平。同时呢，面料加工和工艺走线、舒适度同等价位的这个品质还是具有一定的提升的。
1: 为杜绝劣质校服流入校园，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严查校门口流动摊贩、无证售卖三无校服行为，并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指导科主任科员罗荡。
2: 我们对流动摊贩、周边流动摊贩主要采取这个定点值守和机动巡查的两种方式。对发现流动摊贩，我们会按照海南省城乡容貌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海口市城市容貌管理若干规定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也呼吁家长，发现流动摊贩都售校服的，要及时打12345进行投诉，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1: 在校服安全方面，新款校服严格执行3项国家纺织安全标准，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常态化抽检，从源头管控甲醛、染料超标隐患。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
3: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生产销售三无校服的整治力度。同时，我们将开展线上线下的一个专项监督抽查，对不合格的产品，我们将依法查处的同时，并将抽检的结果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布。如果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的校服，可向销售门店申请协商退换货，也可以通过我们12345热线。或者说我们全国12315的平台，进行投诉举报。
1: 据了解，目前全市校服货源储备充足，线上线下渠道同步铺开，各项监管保障措施落地到位，全力保障家长安心，放心选购合规校服。
4: 主播说安全。
1: 海口台消息，当前正值暑期，海南持续高温天气。滨海、河流、水库等水域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但与此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易发期、高发期。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关注暑期防溺水安全知识。近期，记者走访发现，海口沙坡水库、碧海大道北面海滩等区域，夜间有未成年人在礁石间摸螺寻蟹，家长则在岸边陪同，认为现场看管即可确保安全。然而，专业救援人员指出，溺水往往发生的快速且悄无声息，溺水者因手臂需划水保持浮力，很难腾出手臂挥动呼救，口鼻时浮时沉，发生困难。若发现水中人员呈半直立姿态，头部露于水面，但面部浸于水下，既不呼救也不挣扎，应当立即上前确认，避免错过黄金救援时间。此外，公众对游泳圈的安全性存在认知偏差。充气式游泳圈属于水上玩具，不具备专业救生装备的安全性能，存在漏气、翻覆等风险。专家同时提醒，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即使意识清醒、状态尚可，仍有可能因

0: 吸入水分引发继发性溺水，导致肺部液体积聚、呼吸窘迫，甚至心脏骤停。所有溺水获救人员均应尽快送医接受检查，不可掉以轻心。针对暑期戏水安全，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泳应选择正规游泳场馆，切勿在野外河流、水库、深水坑等未知水域下水。家长应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如发现有人溺水，应立即拨打119、120求助，切勿盲目下水施救，以免造成更多伤亡。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海口交投集团了解到，海口公交支付系统升级迭代工作已基本完成。此前临时暂停的云闪付 APP、银行卡、第三代社保卡、特群卡除外，乘车支付功能现已全面恢复，市民可正常扫码或刷卡乘车。今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起正式施行。8月14日，琼山区法院开展全国生态日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现场为企业上实物课，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9: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0: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9: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9: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9: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0: 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7: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0: 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句老话叫秋后一伏热死人。
1: 确实是，秋老虎还是威力比较大的。
0: 就是这个立秋只是节气上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气温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大家还在夏天的这个感觉里头。其实算来哈，像我国北部的黑龙江和新疆，他们入秋也要八月中旬，到了秦淮一带，这个秋天是从九月中旬开始的。那到了更南，比如说江西南昌、湖南衡阳一带，十月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处于长夏，处于这种高温时节。
1: 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长夏。这个季节呢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和夏天不一样。夏天呢咱们一般体会的就是一个热，就是因为温度特别高，所以感觉到这个暑热，热的厉害了就是暑了嘛，所以咱们就说是暑假，是暑热。但是呢这个长夏的季节还有一个特点，就除了热以外，它还有一个湿。湿特别大，那湿气重呢，就是咱们一说就是天气特别闷热，
0: 对，
1: 就变得就难受了。
0: 就
1: 不光是一个这种干热的这种状态，是人的这种热量发散不出去。
0: 咱们所谓的桑拿天儿。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更难受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挺难熬的。冬天我还可以抵御寒冷，我可以多穿点儿，我戴上口罩手套我都捂上，出去不至于那么冷。但是热，你说你还能有穿的多少？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是无法抵御的。热浪袭人，再加上这个柏油马路一炙烤啊，有的时候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出去办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1: 我们朋友的微博里面曾经有一个转帖说，那个再来点胡椒面儿，再来点盐花，我就是羊肉串了。
0: 酷暑难当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更应该保重身体，在饮食上做好调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1: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讲的话，夏天这样的天气就又闷又热，它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他会比较疲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汗毛孔全开了，然后完了，大量的在排汗。然后这样呢就是带走水分的同时，它也是要做功的，就消耗了很多的一部分能量。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会觉得乏，我干什么都懒得干，
0: 倦怠。
1: 倦怠，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还是也会感觉到热，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要真的是吃什么东西，咱们还会感觉一个没胃口。就是因为湿气大，你吃什么都不香，都觉得我不想吃，
0: 就是觉得挺寡味的哈。
1: 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因为暑天这个湿气呢对咱们就是主管消化的这个中医讲是脾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在脾胃不健运的这种状态下，消化吸收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吃什么可能是更挑剔一些。首先呢你可能先要说就是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东西。

0: 因为它本来就不在状态，你这
1: 对，
0: 时候如果让它负担太重，超负荷运转，它可能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了。
1: 对，确实是这样。能消化了以后，咱们才能说能吸收。你说消化都没有，吸收可能也就更没有了。所以你这时候大鱼大肉上来，肯定是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0: 就往往你会觉得不舒服，没消化，是吧？
1: 对，也没有这个食欲。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不吃这个，一点都不动这个
0: 荤
1: 肉
0: 腥，
1: 食性的，对，肉食性的这种食物，主要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还需要补充一部分能量，所以尽量做的素净一点。就像咱们这种，吃的方法里面，好多都是这种皮冻，然后有这种凉菜。这些可能都是夏天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这种食品。
0: 就是一些凉菜，温度也不高，不会让您吃完就撕脖子汗流的那种。
1: 对对对，然后他们调口呢也相对来讲，比较讲究。夏天其实主要应该吃一些清热的食品，这是没有疑问的，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清热的食品，一般咱们说是苦味儿的食品多一些哈，所以就是凉菜的这里面有一些蔬菜类就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味道呢，就是酸味儿的，酸味儿的食品能够生津止渴。
0: 对，而且它也比较刺激食欲。
1: 哎，对，它开胃，它开胃，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对饮食是有相当的这种帮助，能够促进吃得更多一些，消化得更好一些，然后还能，等于是不那么渴，缓解这种口渴的症状。
0: 其实我们在凉拌菜的时候，经常就会放一些醋啊、蒜呢、蒜醋汁儿什么的，
1: 对对
0: 其
1: 对
0: 实就有这个口味的调节。
1: 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夏天格外要注意的就是补水。
0: 哎，这个确实是因为你老出汗呀。
1: 对，咱们的水液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你要带走热量，你就一定是靠汗，这是咱们这个，天然的这种生理机制。那你要补水，就有很多很多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喝什么样的饮料，夏天也是比较有讲究的。那咱们，一般都是绿豆汤、酸梅汤一类的，这些呢，长期的。已经形成习惯以后，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包括你像绿豆汤，它是清暑的，是去暑的这样的一个饮品。酸梅汤呢，它还生津止渴，也是酸味儿的。然后还有呢，夏天的水果特别多。
0: 对，瓜果、梨桃，这时候都下来了。
1: 哎，
0: 西
1: 对对
0: 瓜，
1: 对，可着劲儿的可以吃。
0: 都是补水的渠道。
1: 对对对，都是很好的补水的渠道。
0: 其实说到补水哈，大家会经常听到那个多喝水，补充电解质，但是这个电解质具体是什么，大家好像不是很了解。什么是电解质啊？
1: 电解质就是指呢，在水液中能够溶解的一部分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呢，是咱们人体生理所必需的宏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比如说呢，宏量元素包括，镁、钠是第一位的哈，氦都是咸的，会带走大量的钠。然后钾，然后呢，钙，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必需的。它会跟着，它是有一部分是可溶性的，会跟着汗液和尿液的排出，
0: 带走了。
1: 会带走。所以呢，你肯定夏天的时候要比平时，其他的季节要补充更多一些。
0: 这是说宏量的，就是在体液中它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宏是宏大的宏。
1: 对对对，微量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没有分得特别细致，所以咱们说。一般的，如果运动过多或者流汗过多，咱们所补充的饮料不应该是纯净水，应
0: 它有
1: 该
0: 一
1: 是，
0: 些运动饮料。
1: 对，运动饮料或者是运动饮料里头，大多数可能还要包括一些能量。然后你要不想，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的话，可能你连减肥的这样的目的的话，那你至少要喝一点矿物质水。
0: 它里面是含有这些微量成分的哈。
1: 对对，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咱们真真正正的说，我就喝滤过的白开水。

0: 可能会有点问题还。
1: 对，因为你电解质毕竟随着汗液已经走了，你要补充的不仅仅是水，还有这些流失的电解质。
0: 你知道其实这种电解质还是蛮重要的。
1: 哦，那如果没有这些电解质或者说缺少了，我们会怎样呢？
0: 比如说咱们常说的钠是最洪亮的哈，谁都知道说吃盐现在高血压都觉得吃盐不好，其实盐有盐的这种作用在里面，盐有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非常重要的之一呢是它要保持这个细胞内外还有身体内外的一个水平衡，它是含量最高的一个电解质。那盐如果特别少的话，在医学上会发生水肿，而且是一个难治性的水肿，可能甚至都会出现颅脑的水肿，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特别低肯定是不对的。
1: 就是说我缺钠了，当然在现代社会缺钠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
0: 确实是，但是也有我还真碰到过咱们的朋友，因为就是听了一些讲座呀，认为这个钠确实是危害很大，
1: 对，我吃东西不能高盐。
0: 哎，对对对，他就纯不搁盐。那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相对来讲他精力不够用，就是
1: 没劲儿。
0: 对，没劲儿。
1: 老话说小孩不吃盐没劲儿。
0: 对，确实是和力量有关，因为肌肉的收缩它都跟这个离子的释放，细胞内离子是不是通过什么样通道释放到哪去，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钙也是这个道理。钙如果要是缺了的话，就会这个整个这个肌肉还有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就会增高。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的洪亮的这种元素都是应该保证供应的。而且我们有一定的机制，咱们机体比如说咱们肾脏是可以有排钠功能，排出这个钙离子，有一定的这种范围内的调节作用。
1: 它是可以代谢得掉的。所以缺了哪样都不行哈。
0: 对，
1: 您刚才说就是人其实不应该不吃盐，因为有一部分钠是必须您要摄取盐来补充的。
0: 对
1: 啊，除了食物中哈，我们可以补充钠，但是食物补给你的好像还不够，还得稍微那么吃点盐。
0: 也不是，其实是这样，就是食物里面有一部分钠，但是食盐也是通过食物摄入的。食盐的摄入途径不算食物以外。
1: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放了点盐。或者你做其他东西找口你放了点盐。这种盐是你又放的嘛，人为添加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含有钠元素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吃了我们也摄入钠了哈。
0: 这个单纯的这个应该是还是欠一些。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方管制的商品。就为什么它会是官方管制，那么多种商品都不是官方管制，然后只有盐它是官方管制的，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重要，没有盐是不能够对生理功能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
1: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尤其是这个母亲哈，带宝宝的母亲说，那个医生跟我们说你小孩2岁之内不用吃盐，那作为这种新生儿他不吃盐到底又在哪儿呢？
0: 因为你的母乳里面含有钠呀。
1: 那比如说这孩子1岁就断奶了，之后这1年也不用吃盐吗？
0: 他虽然断奶了，但是他还是会有就是其他这种食物里面的一些摄入。
1: 就是说小孩的肾脏可能对于盐的代谢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不要给他过多的盐吃，或者是不给他盐吃。
0: 对，确实是，其实这也是为了养成一个相对比较清淡的口味儿。
1: 对，
0: 可能对长大以后对这个饮食上对钠的摄入的控制会方便一些。
1: 对，我们的口其实会越来越重，到老了可能味觉会有点退化。
0: 对，
1: 所以您吃什么觉得老是没味儿啊。
0: 对，
1: 关于盐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咱们那歌剧《白毛女》她后来到山里头是因为没吃盐所以头发变白了，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吗？
0: 这个倒没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好像并不是只是没吃盐就能够把头发变白。但是没吃盐确实有相当的不良反应，你知道其实在北极圈那

0: 内的驯鹿，
1: 嗯，
0: 他们养鹿人就是唯一对他们的操控就是盐。
1: 哦，怎么讲？
0: 就是这些驯鹿，它会去大森林里面采食第一类的食品，
1: 嗯，
0: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粮食，它吃这个东西，然后呢，它需要去人那里去获取盐分，就
1: 哦，
0: 专拿盐去喂它，就
1: 嗯。
0: 这一点，这个驯鹿就可以归这个猎人所有，就说白了，就是我放鹿，我其实就是喂它一点盐。
1: 哦，因为这个是驯鹿在自然界中无法获取的一种
0: 对，
1: 东西。哦，
0: 而且它也知道这个非常重要，这
1: 嗯，
0: 是生理性的。
1: 哦，生理性的。所以，关于白毛女的头发为什么白哈，它是一个多种原因造成的。
0: 对，包括可能一些光照啊，这些可能都有原因，还有
1: 嗯，
0: 包括他的情绪上的这些，并
1: 哦。
0: 不是光，只是不吃盐就能够造成一个白发。
1: 哦，所以我们觉得哈，我们说这个任何事物都有它正面的和它负面的意义。高盐固然不好，但是如果盐摄入不够了，那也不可以哈。
0: 对，
1: 就是平衡最好，失衡就不可以了。
0: 对。
1: 嗯，这是跟大家说了关于盐的话题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高温时节的饮食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夏天大家大量出汗，要多补水，补充我们流失的电解质，说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钠哈。其实还有一个和钠紧密相连的元素，那就是钾。
0: 哎，对了，大家可能是更多的现在听到钾的这些事情，
1: 嗯，
0: 包括许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面都含钾，然后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含钾的这种食物。那主要是因为钾和钠的代谢是非常相关的，钾的摄取促进钠的排泄，所以就摄入一些钾，适量的摄入多一些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高血压的这种防控有一定的帮助。
1: 哦，哦。那钾在什么食物里头呢？
0: 钾，比如说很多食物里头有，因为这是个宏量元素，所以其实很常见，香蕉、西瓜、土豆，有这个叶绿素的很多的这种绿叶蔬菜，
1: 哦，
0: 钾的含量都非常丰富。
1: 嗯，就是提醒大家哈，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这个钾你就能找到，你就能补充得上。嗯。
0: 对，所以您不用刻意的说我去吃钾片儿啊什么的，
1: 啊，
0: 那除非到了一些疾病的状态，可能会由医生来帮您开具，
1: 嗯，
0: 但是平时您挑食就不好了。
1: 哦，
0: 咱们就是到这个季节，常见的蔬菜里面很多是瓜类，
1: 嗯，
0: 就是瓜类的特点是水分含量非常大。同时，有形物质不多，
1: 嗯。
0: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尿。为什么呢？一个方面是它含水含的量特别多，另外一个它们的钾含量都比较高。
1: 哦，钾是促进这个排
0: 排
1: 尿
0: 尿，
1: 的。
0: 对，排
1: 哦，
0: 尿就会带走钠。
1: 嗯，这就是说钾为什么会促进钠的代谢。说到钾了哈，我想问吴浩老师，比如说缺了钾，我们会怎样啊？
0: 缺了钾也会有，乏力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因为咱们临床上有一些这种软瘫，包括一些骨骼肌的话，甚至是就说无法行走啊，无法站立，肌张力下降，然后也有包括一些心肌，如果钾特别低的话，钾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急诊里面我们常见到钾低的。过低了以后，心脏会停跳，
1: 哦，
0: 就是这是它为什么那么危险？
1: 嗯，
0: 就它的危险来自于心肌对钾的这种敏感性。然后呢，骨骼平滑肌如果缺了钾的话，你就会觉得胀气，就
1: 哦，
0: 是胃动力不足，肠的动力不足，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钾并不是特别容易就会低，除非是一些摄食很困难的。
1: 哦。
0: 人，因为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分布广泛，
1: 对，
0: 然后

0: 太容易缺钾，但如果您有一个呢是吃东西吃的特别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呕吐、腹泻这种情况下容易缺钾。所以为什么说真的腹泻了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很乏力，这也跟钾的水平是有关的。
1: 就是这时候您可能钾缺乏了。
0: 对。
1: 所以说饮食平衡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我们没有进入病理状态，我们能吃能吸收，那就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缺钾的。
0: 对，
1: 这是刚才跟大家说了哈，补充电解质，我们说到了两个宏量元素，钾和钠。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多东西还需要补，比如说蛋白质，也得补。但是很多朋友说，那比如说你让我吃大鱼大肉，我也没食欲啊，这蛋白质怎么补啊？
0: 哎，咱们的蛋白质可还真不是只有动物性食物里有。植物性蛋白质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日常吃的这个豆腐，这是中国人咱们的特色哈。然后豆腐里面蛋白质就是优质而且容易吸收的蛋白质，还有包括咱们每天早上起来的这个豆浆，还有就是一些米呀，还有包括不是大豆以外的这种绿豆、红豆一些豆类里面，它所含的这种蛋白质。你别看它含量不高，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被吸收，就是不是会像肉类一样产生很腻的这种口感，所以吃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咱们会喜欢吃这种八宝粥啊？这些东西觉得，哎，病人吃了也还是能接受。其实里面也是有一部分蛋白，而这种蛋白就会被比较容易的吸收和消化。
1: 这种来自植物的蛋白哈，
0: 哎。
1: 所以蛋白质也要补充，水也要多补充哈。当然，我
0: 对，
1: 们这个水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白开水。
0: 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奋进自茂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哎。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老歌里藏着一座城，你有没有被发现这座城是你记忆里面的青春呢？有的歌唱成都里面的慢生活，有的歌唱的是北京的深夜街头，有的歌唱的是台北冬天的雨，而有的歌唱的是广州爱过的那个人，还有呢就是唱的是回不去的拉萨，前奏一响人就在路上。来听听看哪一首关于城市名字的老歌有你的故事呢？这首歌李谷一、浏阳河创作于1971年，这是一首殿堂级的经典民歌，描写了湖南浏阳河畔的乡土风光，旋律优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好几个演唱家都来唱过这首歌，包括宋祖英、张也等等进入新时代之后还产生了一些衍生歌曲，比如说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

90年代爆火的一首怀旧老歌《韩晓我想去桂林》，当年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并且这首歌一经发行之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这首歌都想去一趟桂林，用直白的歌词写出了普通人的旅行心愿以及身不由己的尴尬。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桂林山水名扬天下，可我们终究败给了生活。

上海滩啊，这是由黄沾作词，郭家辉作曲编曲，叶丽仪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百听不厌。这首歌也是周润发、赵雅芝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从没到过上海，却用一首歌曲将上海的风云变幻刻画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这首歌曲调大气，歌词缠绵，绝对是华语歌曲的经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歌名里藏着的这一座城，是否有你的青春。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郑钧的《长安长安》。这是2007年郑钧创作的一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来包办了词曲填曲还有演唱。这首歌是郑钧写给他家乡和亲人的歌。有一天郑钧将回西安的时候呢，想起了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等等的地方，也想起了姥姥和妈妈，于是呢他就

关于歌名里藏着的这座城，我们来到了台北去听听孟庭苇的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992年，这首在台湾刚刚反响起来的一首歌，就唱进了我们的耳朵当中。那个时候，你看月亮的脸的热度太高，掩盖了这首歌的光芒。但机缘巧合之下，这一首歌传入到了内地，瞬间爆火。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别离思念凄凉惆怅，歌曲的意境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听众的心。歌红了之后呢，在地理题当中还曾经出现过台北的冬天为什么这么多雨的题目。

0: 雨在的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姜育恒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歌声都是从《驿动的心》开始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为电视剧《戏说乾隆》所演唱的片尾曲《情难枕》。这首歌一经发行，在台湾的销量呢就非常的高，连着数月

就成为了 KTV 的点唱冠军。李子恒的《情难枕》的词曲优美，尤其是从他的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美好。词曲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的温婉的风格。进入流行音乐界之后呢，他为许多的歌手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

一世情缘，这是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它发行于1988年。参与这张唱片的幕后工作的阵容也是比较强大，除了姜育恒本人之外，还有陈秀楠啊、陈小霞以及团格等人。1987年，姜育恒加入飞碟唱片之后，在飞碟公司的制作体系之下，为他量身定做了许多能够体现他忧郁气质的苦情歌，像《一世情缘》、《我的心没有回》、成每一个晚上、天天等、天天问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当年比较值得大家去聆听的。姜育恒是一位对爱情非常执着认真的歌手，所以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不会像

漂浮的云一样随风而逝啊。他执着的仍然是多年来一直陪伴他的孤独与失意，而这种孤独与失意早已根植于他的心底，所以也只有姜育恒才可以将这份永恒的孤独与失意演绎得如此凄美。

还有值得我们去聆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在乎啊，这是收录在他这张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姜育恒的歌。刚刚我们来听到了别让我一个人醉，剩下最后一首歌交给他，给我们带来这首女人的选择。经过将近五年的沉寂啊，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的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这张专辑将多首脍炙人口的韩国老歌重新填词来翻唱，其中主打歌曲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的单曲只有她的笑声而改编的，并且呢，《大雪》这首歌是姜育恒韩国实力派的女歌手联手合作的一首歌。那么这首《大雪》也是94年韩国电视剧《综合医院》的主题曲。整张专辑无论是词曲编曲演唱都选用了绝佳的班底，姜育恒独树一帜的唱腔更令这张专辑酝酿出了一份沧桑，营造出了浓厚的人生味道。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也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多下去，
15: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4: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救我呀！
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头部企业集聚落地，江东新区融资租赁产业厚积城市；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并现场调研，调度部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明花开满城香，海口文明润耶城，提智惠民生。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冰上芭蕾胡桃夹子亮相耶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作为海南自贸港租赁产业聚集地，江东新区依托自贸港政策与空港综保区保税平台的双重优势，精准招商，深耕产业，推动融资租赁产业集聚城市。截至目前，工银金租、普银金租等23家头部金融租赁企业集聚落地，累计资产投放规模超400亿元，形成了业态丰富、实力雄厚的融资租赁产业集群。今年3月20日，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江东新区完成管理型项目公司农银海南租赁有限公司的注册，此次落子标志着其在海南自贸港的战略布局迈出重要一步。为此，江东新区管理局成立融资租赁专项工作小组，全程协助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协调，优化材料审核、流程审批等关键环节，最终推动项目顺利落地。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邢颖：
10: 我们出台融资租赁的一个新规，就是在我们海南设立的项目型管理公司能够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这能够让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有更加便利的一个资金跨境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有独特的 EF 账户，我们的 EF 账户能够让企业非常便利的去收集境内外的一个资金，然后让资金能够更加便利的跨境流动。我们有更加完善的服务保障，成立了海口市融资租赁专班，为融资租赁的企业提供一个全流程的服务。
9: 一家龙头企业的选择，往往是一个产业的风向标。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已累计招引普银、工银、华夏、农银、中信金租等5家国内龙头金融租赁公司落地管理型项目公司，得益于政策、产业环境、服务等多重加持，融资租赁头部企业在我市的发展如鱼得水。其中，普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江东新区率先设立了管理型项目公司普银海南租赁有限公司。

0: 兹正式开业后，随即成功引入首架空客 A320 飞机交付给海南航空，标志着普银金租在海南自贸港首个飞机租赁项目成功落地。普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周顺华：
1: 国家一个多部委出台了一个政策，是鼓励飞机和船舶租赁业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觉得机会特别好，所以也就立刻行动起来了。那么整个过程中呢，其实也得到了这个省委省政府还有海口市委市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啊，所以说整个过程其实只用了仅仅3个月就完成了所有的审批。我们也成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海南批复的首家金融租赁行业国内的一个管理型项目公司，可以说也是我们和海南共同成长的一个新的起点。
0: 这位企业负责人还告诉记者，在企业各项业务开展过程中，我市的园区及相关部门主动作为，靠前服务，融资租赁工作专班全程协助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协调，从而大幅压缩注册办理时限。政府的暖心服务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周顺华说，
1: 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深化和我们的一些战略伙伴，比如说像新海航集团的一个合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主动去对接海发控、中州航空这些海南本土的一个优秀企业，我们也会围绕他们在整个飞机机型的优化啊、产业设备的升级以及整体运营升级这方面的一个具体需求，去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合适的金融方案。
0: 产业集聚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在实务工作量上。目前工银金租、普银金租、华夏金租、中原海发、纽航租赁等多家企业已开展业务，租赁物覆盖航空、航运、算力、工程设备等多个领域，高价值资产接续落地，推动融资租赁产业贡献由注册数量向实务工作量和投资实效转变。与此同时，我市的跨境电商产业也迎来发展热潮。位于江东新区的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自启动以来，吸引全产业链企业竞相入驻，目前入驻率快速突破70%。其中，一鸣星创、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大益海南投资集团等入驻企业纷纷实现业绩快速增长。大益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辉：
2: 在这里，我们享受到了零租金的办公实惠，更受益于稳定便利的免费跨境专线，这让我们的跨境金融结算变得更加稳健。封关以来，我们已累计服务了超过100家跨境企业，带动周边产业贸易额增长了28.6%。可以说，空间站就是我们高质量出海的加速器。未来，我们将继续联动这里全链条服务体系，为自贸港的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0: 海口产投集团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招商经理陈浩月：
3: 用一句话概括空间站的优势，就是低税率、易汇兑、零租金，1亿基金助跑，10亿授信护航，百项服务陪伴。自项目启动以来，我们跑出了产业聚集的加速度，目前招商已经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吸引了近100家企业咨询对接，逾70%席位已被锁定，首批企业已经正式进场运营。
0: 融资租赁和跨境电商的比翼齐飞，是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乘势而上，攻坚克难，积极主动抢抓封关机遇，推动自贸港核心政策加速落地，同时大力培育自贸特色型产业，通过沿链条、提能级，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海口台消息，8月1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并现场调研调度部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听取物业服务、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集中整治，抓紧抓实，真正把群众急难愁盼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力破解顽疾，紧盯高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欠薪纠纷、物业矛盾、养老服务等重点问题，逐项细化攻坚举措，用好监督一张网平台，坚决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对群众信访举报集中、反映突出的重难点问题挂牌督办，确保群众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回应和妥善解决。要注重常态长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及时完善监管制度，补齐治理短板，从源头上防范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发生，坚持开门整治，健全部门联动协作、问题线索共享、线索快速移送等工作机制，力争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会前，张勇还到秀英区长天中学项目、美兰区水岸星城 A 小区实地调研物业管理、农民工权益保障等工作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市领导党帅何继峰、李毅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常态长效，通过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生活环境、盘活城区老旧业态、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将文明创建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品质提升、深度融合一体推进，让城市面貌迭变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加码，绘就了一幅文明创建为人民、文明成果惠人民的幸福新画卷。居民谢女士：
1: 我在这里住十多年了，以前路面不整洁，下雨天积水也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也很不方便。现在经过改造，路面也很干净整齐了，我们出行也很方便。我们呢经过改造后，我们居民住的也很舒心，也很开心。
0: 在龙兴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通过道路翻修、管网重铺，有效缓解了多年来的积水问题，社区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在改善硬件设施的同时，社区还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微空间改造。杨宇和他的团队将一处闲置已久的商铺打造成了居民共享的休憩空间。走马 Cube 主理人杨宇：
2: 我们刚来到这个社区的时候，这个空间实际上是一个闲置很久的一个商铺，然后它周边实际上就是比较杂乱的，没有人去维护。我们增设了一个户外的一个雨棚，那这个空间呢是完全对我们所有的居民免费开放的。那大家呢在这个夜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自由的这种休息和乘凉。
0: 以龙兴路改造为契机，社区还通过多方协商，推动电梯加装等居民长期期盼的事项取得了实质进展。龙华区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黄宗亮：
3: 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优化龙兴路的停车和通行细节，配合群市部署，助力试点经验在四个区推广，持续用好催哨报到机制，按要求推进城市管理建设区，让服务更贴近群众。
0: 从小区环境的改善到街区活力的激发，文明创建的成效也在更多老街区延伸。在滨海新村社区，环卫部门定人定岗，日铲日清，园林部门定期修剪养护，曾经杂乱的背街小巷变得干净整洁。面对商户经营与居民出行的矛盾，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转变思路，探索以协商促共治的新路径。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滨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协管员罗忠红：
4: 以前街道商铺外摆无序，桌椅随意占道，高峰期整条人行道路被占满。现在我们通过社区协商、商户共治，规范外摆，统一规定合规经营区域，既保障了商户正常经营，也保留了巷口烟火气，又彻底杜绝了占道堵塞问题，实现经营有序，居民舒心。
0: 有序的管理留住了街巷的烟火气，越来越多特色小店在这里落地生根。居住了三十多年的福女士见证了老街从冷清到热闹的转变。居民福女士：
5: 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了，然后原先这边的话可能人流量没有这么大，然后现在引进了这一些咖啡店以后，这边也变得比较热闹。
0: 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党委组织委员张浩玉：
6: 目前已吸引了21家。

0: 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同时，许多新潮青年主理人被这里浓厚的社区氛围吸引，将独立书店、文创小店、精酿酒馆等新业态植入老巷，全面激活了老旧街区烟火经济。
1: 同样是在老城区，中山街道西湖社区聚焦老旧小区环境脏乱、设施破损、安全隐患突出等群众集中诉求，从水沟疏通、路灯安装、消防设施完善等一件件具体小事抓起，精准补齐治理短板，从根源上破解小区内涝、设施老旧等民生难题，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居民李先生。
2: 居住这个小区啊，已经住了20几年。每当一下雨起来，我们这边那个院内就会泡水，整个泡水泡得很深。今年他们就社区了，就来专门来帮我们来改造了一下。像今年下了2场雨过后，也没见有这个水漫出来了。我们出行现在也很方便，现在都不用担心。
1: 龙华区中山街道西湖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陈长发，
3: 还会持续的去入户走访。去探查这个我们居民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然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给他去处理解决。未来的话，还会联合更多部门，向上级申请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还有一些项目的更新。
1: 城市文明的提升，藏在老旧小区的蝶变里，也体现在街巷烟火的暖意中。从解决急难愁盼到激活烟火经济，我市正通过一件件民生微实事，让城市既有烟火温情，更有文明质感。海口台消息，8月13日、14日连续2晚，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着百年经典《胡桃夹子》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演出。这也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海口推出的系列演出活动之一。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成立于1967年，是世界冰上芭蕾舞团中的佼佼者，也是世界上极少数能在冰上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演出团体。在常规歌剧厅内搭建真冰舞台，机电制冷、舞台承重、温湿度调控、现场运维等每一环都考验场馆综合实力。此外，不同于竞技花样滑冰的短时长表演，一场完整的冰上芭蕾演出超过90分钟，对团队技巧、体力与表现力都是极致考验。团队创新将古典芭蕾与花样滑冰技巧有机结合，以古典芭蕾的审美体系作为表演基底，结合冰面舞台的特点，重塑舞台表演逻辑。此次海口站演出，团队将17吨制冰设备运抵海口，现场打造了真冰舞台。舞台上，随着灯光变暗，柴可夫斯基的经典旋律响起，小女孩克拉拉的客厅在圣诞夜变成战场。老鼠王与胡桃夹子士兵在冰上列阵出击，漫天飞雪。演员们在冰面上划出流星般的轨迹，带现场观众穿越糖果王国和冰雪仙境。演出结束后，现场还设置了签售环节，这是系列演出海口站的专属福利。8月15日、16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还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江东新区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椰海大道至白驹大道段通车，该项目全长约4.3公里，是海口市重点民生工程。此次通车路段为北段率先投用的关键区段，将有效改善区域交通出行条件。8月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黝黑，两侧新栽绿植生机初显，车辆在双向四车道上有序平稳通行。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南起海文高速联络线，北至白驹大道，此次通车路段全长约500米。改造前因运行时间较长，加之原有建设标准偏低，随着车流量持续增长，通行压力不断加大，影响了市民出行和沿线商贸物流运输效率。该项目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实施改造，主要包括路面结构重建、排水系统升级、交通设施完善等内容。道路设计时速60公里，设置双向四车道，通行条件得到全面提升。项目建设的高效推进，离不开有力的要素保障与精细的现场管理。江东新区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配备项目专员全程。

对接建设需求，紧盯征拆、电力等要素保障工作，多方协调，逐项破解，为项目加快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项目部严格压实质量安全责任制，科学编制施工方案，统筹调配人力机械，优化施工工序，合理排布工期，确保项目建设高效有序推进。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疏解海口往来。

0: 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海口台消息，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运力升级迎来关键节点。8月12日，琼州海峡1250客位绿色智能客滚船2号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重工正式开工建造。继今年6月9日1号船动工后，当前两艘姊妹船全面进入同步建造阶段，标志着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现代化、绿色化升级按下加速键，海峡航运保障能力迎来提质扩容新阶段。二艘姊妹船将于2027年底交付，投入海口往返徐闻航线，缓解节假日过海运力压力，提升琼州海峡客货运输效率。记者了解到，两艘新建1250客位绿色智能客滚船，参数统一，性能先进，是适配琼州海峡高频次大流量运输场景的定制化标杆船型。船舶总长135米，行宽21米，单船核定载客1250人，可运载240台小型车辆，运力配置精准匹配海峡客运车流通行需求。在硬件配置上，新船搭载吊舱推进系统、双手侧推装置，操控性能更稳定，航行安全性更高，能有效适配海峡复杂海况。同时，船舶配备智能航行系统，航行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将有效优化旅客出行体验与航行调度效率。绿色低碳是新船的核心亮点，该船专门设置新能源车专属装载泊位，适配当下新能源车跨海运输刚需，可补齐绿色出行运输短板。船舶同步预留甲醇清洁能源改造空间，为后续绿色动力升级做好准备。据了解，两艘新船均由中国船籍社全程检验入籍，建造标准严苛，安全性能可靠。海口台消息，近日我市召开一市一款新款校服新闻通气会，针对家长关心的购买渠道、校服定价、校园周边摊贩治理、校服质量安全四大热点问题集中回应，明确校服市场化、自愿选购原则，全方位保障秋季开学采购有序开展。随着秋季开学临近，我市一市一款新款校服即将开售，不少家长担忧乡镇购买渠道、校服定价等问题，同时关心校服品质与校园周边摊贩乱象。通气会上，市教育局及相关部门逐一作出解答。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主任王宁：
1: 我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家长自愿购买原则。目前呢，我们是将于8月15日对外公布首批校服的销售点位，还有就是社区和乡镇的代销点。线下的话，大家直接可以去现场到店里面试穿新款的校服，进行面料和工艺各方面的比对。同时呢，部分的校服企业它也开通了线上销售的渠道，我们的产品它的那个标识标签都有质量二维码，大家通过扫码可以看到企业的信息和成衣的批次质检报告。
0: 渠道覆盖城乡，价格也有清晰参考标准。针对网传校服价格过高的说法，相关负责人现场公布各品类价格区间，全套总价约400元。在特困群体惠民保障方面，倡导校服企业对特困学生给予新款校服折扣优惠或捐赠。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主任王宁：
1: 据初步统计，夏装每套约70到85元，秋装每套约80到95元，冬装冲锋衣外套约100到120元，正装每套约80到90元，全套校服的总价约400元。对比往年全市主流校服的售价，新款校服的价格与值是基本持平。同时呢，面料加工和工艺、走线、舒适度同等价位的这个品质还是具有一定的提升的。
0: 为杜绝劣质校服流入校园，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严查校门口流动摊贩、无证售卖三无校服行为，并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指导科主任科员罗荡：
2: 我们对流动摊贩、周边流动摊贩主要采取这个定点值守和机动巡查的两种方式。对发现流动摊贩，我们会按照海南省城乡容貌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海口市城市容貌管理若干规定进行处置。同时呢，我也呼吁家长发现流动摊贩都售校服的，

0: 要及时打12345进行投诉，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1: 在校服安全方面，新款校服严格执行三项国家纺织安全标准，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常态化抽检，从源头管控甲醛、染料超标隐患。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
2: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生产销售三无校服的整治力度，同时我们将开展线上线下的一个专项监督抽查，对不合格的产品我们将依法查处的同时并将抽检的结果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布。如果消费者购买到产品质量有问题的校服，可向销售门店申请协商退换货，也可以通过我们12345热线或者说我们全国12315的平台进行投诉举报。
1: 据了解，目前全市校服货源储备充足，线上线下渠道同步铺开，各项监管保障措施落地到位，全力保障家长安心放心选购合规校服。
3: 主播说安全。
1: 海口台消息，当前正值暑期，海南持续高温天气，滨海、河流、水库等水域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但与此同时，溺水事故也进入易发期、高发期。今天的主播说安全，我们来关注暑期防溺水安全知识。近期记者走访发现，海口沙坡水库、碧海大道北面海滩等区域，夜间有未成年人在礁石间摸螺寻蟹，家长则在岸边陪同，认为现场看管即可确保安全。然而，专业救援人员指出，溺水往往发生的快速且悄无声息，溺水者因手臂需划水保持浮力，很难腾出手臂挥动呼救，口鼻时浮时沉，发生困难。若发现水中人员呈半直立姿态，头部露于水面，但面部浸于水下，既不呼救也不挣扎，应当立即上前确认，避免错过黄金救援时间。此外，公众对游泳圈的安全性存在认知偏差，充气式游泳圈属于水上玩具，不具备专业救生装备的安全性能，存在漏气、翻覆等风险。专家同时提醒，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即使意识清醒，状态尚可，仍有可能因吸入水分引发继发性溺水，导致肺部液体积聚、呼吸窘迫，甚至心脏骤停。所有溺水获救人员均应尽快送医接受检查，不可掉以轻心。针对暑期戏水安全，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泳应选择正规游泳场馆，切勿在野外河流、水库、深水坑等未知水域下水。家长应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如发现有人溺水，应立即拨打119、120求助，切勿盲目下水施救，以免造成更多伤亡。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海口交投集团了解到，海口公交支付系统升级迭代工作已基本完成，此前临时暂停的云闪付 APP、 银行卡、第三代社保卡、特群卡除外，乘车支付功能现已全面恢复，市民可正常扫码或刷卡乘车。今年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起正式施行。8月14日，琼山区法院开展全国生态日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现场为企业上15课，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

0: 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了，但是呢，真正让大家刷屏的哈，不是发射成功这四个字，而是火箭的一个子集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了，被一张大网稳稳地接住了。对，您没有听错，是接住了，不是像其他的火箭那样用腿站住了，而是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球一样被一张网兜住了。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第一次，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就这么诞生了。说实话，其实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哈，其实挺朴素的，就是这个网得多结实。往下再想，问题就越来越多了。这个网架在什么上面？哎，船上，为什么这个船在海上能够稳住不动？火箭从太空扎下来速度那么快，怎么就能够精准地钻到这个网里，而不是扎进海里？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就请到了科普作家瘦头老师，把一张网接住一枚火箭这件事儿来给我们讲一讲。瘦头老师您好。
4: 哎，陈楠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我们看到啊，其实这个长征十号乙在海南首发成功呢，是最刷屏的哈，还不是说它这个发射成功了，而是有一个子集的火箭是被一张大网接住了。我不知道瘦头老师第一次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感受？
4: 首先呢，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航天，尤其是中国航天发展的一个爱好者吧，我这个场面呢，实际上已经在我脑海里面已经想象了很多很多次了，因为这也不是长征乙第一次进行这个系网回收以及回收的这样的实验啊。其实在几个月以前啊，如果大家非常关注中国航天发展的话，我们的长征乙

0: 已经进行过一次低空的这种回收一个实验，但是那次实验呢并没有二级入轨，其次呢也没有让我们的这个火箭呢被大网接住。那次如果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它在海面上悬停点附近就有我们的往昔的这个回收船就在旁边，实际上是一次测试。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第二次试飞当中，我们就顺利完成了两大重要的任务。一个任务就是载荷入轨，这是一个火箭，你不管是回收有多成功，如果载荷没有入轨的话，那个火箭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因为无论是什么火箭啊，最终的我们的使命是要把不管是卫星啊、飞船啊，还是其他的这个载荷啊，送到预定的轨道当中去啊，这是火箭的这个最终的使命啊，这个是成功了。然后呢，对于这款火箭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中国航天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就是关于可回收重复使用火箭的这样的技术啊，再通过这次实验也能够证明我们是完全可以掌握了。这是两大这个重要的这个结果。我个人来说呢，这个真的是想象了很多次，但是真正看到实景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震撼的。
1: 确实，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又热血澎湃。
2: 我们看画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速了，它从分离到入网好像很快很快，但是新闻都说是有6分钟嘛，然后做了掉头啊、刹车啊、挂网这个一套的动作，就是寿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来说一说，就是这个6分钟它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这6分钟从发射到回收6分钟哈，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初次去现场看航天发射的朋友，大概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遗憾。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太快了。我花了很长时间，千里迢迢的到了海南文昌，还是到了酒泉民用发射中心大漠戈壁深处，我们都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在旅途上就花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在那儿等待发射倒计时，19876523321，然后点火了，长则1分钟，短则几秒钟，哎，你就看不见它。
2: 刷就没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感觉，有的时候
0: 它就是一个很快的过程。比如说像那种近地轨道的发射，从发射到入轨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一级火箭来说，这六分钟经历了什么呢？首先发射，发射之后呢，一级火箭呢要经过160秒的工作，就是它的基础工作就是160秒内完成的。160秒，一级和二级就分离了，2分半多一点，不到3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之后，二级火箭接力继续把载荷往轨道上运，这个时候一级就会往下掉。开始呢还不是往下掉，它在分离之后它还有一部分惯性，它还要继续往上爬，虽然已经完全没有动力了，它还是往上飞。一二级的分离的这个高度呢大概是60公里，但是到了弹道顶点，也就是说它就是关机了之后继续往上爬，爬到了大概100公里的高度，这个时候说哎，终于爬不动了，到头了，它开始往下掉。从100公里的高度掉下来，它一边掉呢，它就会一边加速。你从高处往下跳，它可以越来越快，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快到了几倍音速。但是这个时候呢，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它开始掉到比较低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3万米、4万米的高度，空气的密度已经开始比较大了，就开始空气的阻力在上面扮演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火箭就会碰到一个问题，首先它会加热，因为和大气的摩擦会加热。你如果不去控制的话，这个火箭只是从100公里的高度相对速度为零往下掉，掉到2-3万米的高度的时候，它可能会被空气的加热烧坏，烧到几百度的温度，上千度的温度，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呢，它需要择机来减速。择机来减速呢，一方面呢就是靠点火，中间有一次这种减速的点火，火箭发动机它不是一级有7台嘛，其中可能会点3台发动机或者2台发动机，让这个火箭减一下速，就相当于踩一脚刹车。然后呢，就不能一直踩，一直踩的话，这个发动机需要烧好多好多的燃料，这就是老司机了啊。他一边是踩一下刹车，知道什么地方踩一脚刹车能控制一下速度，然后继续用空气的这种阻力来给它减速。减速到了大概1万米以下的时候呢，这个山格舵，就是你看到这个火箭的一级上面有个4个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是4个空气舵面，打开之后呢，会去精确的控制这个火箭的姿态。就是它不能摇摇晃晃的，我得知道它，对吧？按照一定的方向，按照一定的姿态去往下掉，而且要控制它的落点，要用这些4个山格舵去初步的去控制一下它能够落到这个我想要它落的地方，就是我的回收船所在的那个区域里面。然后呢，这是已经过去大概4分多钟、5分钟的时间了，到最后目标就在下方，然后再会开启这个发动机。开一台或者是

0: 几台，这个可能根据程序不太一样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减垂直的速度减到零，同时呢去修正一下最终的位置。视频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其实是挺巧妙的。首先，火箭往下掉，它的那个弹道的落点并没有涉及到落点，就一定在靶心上，它落点并不在船上，它在船旁边。说万一我们这个最后的着陆点我没点着，它不至于把船砸坏了呀，不能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它并没有瞄准到那个船上，瞄准到船旁边几十米的地方。最后发动机点火之后，火箭会呈现一种悬停的状态，然后同时控制它的姿态，控制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摇摆，让这个火箭在到几十米啊，这其实很小的一个范围，到那个网子的正上方，慢慢的落下去，落下去，确认我的这个被网子捕捉了，然后发动机熄火。其实
1: 对，
0: 还是很惊心动魄的，每一个环节。
1: 对，刚刚您提到了，就是这6分当中，包括那个最后火箭入网的这个过程，各种比如说舰找船，还有这个网，包括我们提到的怎么用这个船的动能换取它的这个稳定。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火箭哈着网的这种方式，网系回来这种方式，不仅仅是航天了，我们其实是整个的这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创新关系了。像您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船有要求。
0: 你还是那句话说，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比如
1: 吗？
0: 说，就还是以船这个平台来说哈，这个平台呢，说这个动力定位这套东西，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工程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它不算新鲜。我们做过更大的，比如说，大家可能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国家造过很多的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啊、蓝鲸号啊什么的，他们都是5、6万吨、7、8万吨，从海面以上以下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看起来像一个钢架子一样的结构，他们好多就是采用动力定位的。我也去参观过这样的动力定位的平台，它就可以在比如说台风天气里面就可以保证平台在海上纹丝不动，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
1: 就是您刚提到这个领航者号回收船，我看到他说是长144米，然后2.5万吨的排水量。就刚才咱们说到，它其实相当于一艘中型的航母。但是呢，我看到很多分析说这个大就不是关键的，最关键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它要在比如说这个浪如果很高的情况下，它比如说4米高的话，它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精度是优于0.5的位置上，因为如果是船不稳了，我们这个箭再准可能也没有用，对吧？我们要那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对接，就是我要对接好。就是您刚提到的一个叫动力定位系统，我看是说叫 DP2，分析是说不抛锚，然后靠自己推进系统，把自己钉在海面上，这个是个什么
0: 对，
1: 概
0: 这个
1: 念？
0: 呢，又很像有的时候老开玩笑啊，说你看那个水面上的水鸟，比如说一只鸭子啊，一个天鹅，你看它在水面上呢，它悠然自得，它飘在那儿啊，这个白毛浮绿水。但是如果你到水下去看它两条小腿的话，那红掌拨清波是一直在拨，一直在拨，一直在拨，它在勤倒饬。这样和我们这个动力定位系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下面呢，首先它有动力，它有螺旋桨。我们都是知道，一般船的螺旋桨呢，它不就是朝后推的吗？那船要向前走，对不对？它要向后推，产生推力。现在呢，这个动力定位系统的螺旋桨呢，它是朝各个方向推，上下左右前后。至少6个方向，它朝6个方向来推进，都是一对一对的螺旋桨，一般都是8个、12个、18个、10个，甚至更多。就靠这些螺旋桨呢，它去控制这个船。你一个船在水面上运动啊，它是一个三维的运动，它和在地面上不太一样。说我们在地面上，我们不考虑上下，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波浪涌起来的时候，这个船还有上下的运动。你还要去控制这个船上下的运动幅度。首先，我要感受我受到的风有多大，我感受到的浪有多大。我如果不去开启我这套 DPI 系统，我的动力定位系统的话，我的船会以一个什么样方向的运动？然后通过复杂的运算，反过来让这个船抵消上下左右前后6个方向的运动，把一个螺旋桨以什么样的功率来运转，它就能定位了。就是这样一套东西，像无人机在天上悬停一样，反正东西就是触类旁通了。但是你无人机可能我们的家用无人机可能是只是几百克，对吧？200多克，你这个东西
1: 对，
0: 有2万多吨，
1: 小。
0: 它有2万多吨一个东西，它而且它你这个水的响应和这个大气的响应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还是挺复杂的。
1: 而且海上的天气的变化还是有时候瞬息万
0: 当
1: 变
0: 然
1: 的，
0: 了，就是说。
1: 我还要适应
0: 对，
1: 这个
0: 航
1: 天
0: 天
1: 气的
0: 发
1: 变
0: 射呢，肯
1: 化。
0: 定是一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看天吃饭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不管是发射场也好，回收场也好，天气合适不合适，这个需要我们的发射的决策部门去进行评估，也不是说什么天气都可以发，什么天气都可以收，它肯定不是这样。但是呢，仍然我们要去尽量的扩展我们的发射窗口和回收窗口，就是说，刮点小风没事儿啊。

0: 对吧？再大点儿也没事儿。这样的话，我可能一年365天，原来就说完美的天气可能只有30天，但是呢，我扩展了一下我们的使用范围，我可以让它比如说200天都可以用，或者是300天都可以用。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一年当中有个10天20天极端的天气，你就不发射了，对吧？不回收了，我们就可以往后推一推。但是呢，我一旦我把我的这个回收的窗口放大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发射更灵活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刚才我们说这个动力定位啊，对于一个大型船舶来说，它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是现在啊，就是包括像这个猎鹰9的海上方案也是一样，这个火箭回到一个地方来，要精确的命中一个十环，它已经很难了。现在呢，这个十环呢，它还是个移动靶，而且这个移动靶呢，尤其是对于像这个猎鹰9，如果是完全靠着陆腿来去回收的话，它对重心的要求其实蛮高的。你这个船的，我们说是纵轻横轻了，就是摇来晃去嘛，摇晃的范围稍微一大，固定不住了，就要倒啊，对不对？
1: 就我看到有个说法叫做六自由度的
0: 对，
1: 运动，箭还会偏
0: 是，
1: 航，然后转啊什么的，所以他们这个对接真的是挺难。他这个船，他还能够，比如说在远程遥控，告诉他这个经纬度，他让他自己走
0: 是，
1: 过
0: 就
1: 去。
0: 还可以去适当进行
1: 哦，
0: 调
1: 那这
0: 节。
1: 个船上是没有人吗？
0: 那回收的时候还是太危险了，万一
1: 哦。
0: 出了问题，那你就完全是躲无可躲的，都不像我们在地面的发射场，我们有这个安全室啊，我们可以躲在某一个安全室里面，我们地下的掩体，我们就可以去躲避一下。毕竟它是一个几十米高、里面装满了燃料的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确实是它在回收的时候一定是无人的状态，并且还有一点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它的船的运动嘛，它在晃来晃去嘛。你看，如果大家关注的话，这次长时以回收之后啊，回收之后的船上的一些监控啊，已经这个放出来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到。然后你会发现说，那个船就是在晃啊，然后我们的那个长时以在那个上面就是像个钟摆一样在晃来晃去，但是幅度并不大。但是呢，这个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我们这套这个用网子接的这套装置啊，它的这种固定点不是在这个火箭的底部，你如果说用这个着陆角的话，着陆腿的话，它是在底部去固定它，对不对？它一个平面，我们现在呢是挂在
1: 是。
0: 它的上面，这个呢实际上就像我们这个太容易理解了，这跟我们平常拿东西拿筷子夹东西也一样，这是一种更牢靠的方式，它更尊重它的物理规律，你夹上面，它下边晃一晃，它是不会掉的，但是你夹下面，尤其是这么细长那么重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维持的，就像我们拿一个细长的东西一样，拿一个杆子一样，对不对？我们肯定不是底下拖着，我们小时候可能会玩，我们拿个扫帚，我们放在手上拖着，不让它倒，那是需要点这个技巧的。但是你从上面抓住它，它是很牢靠的。现在就是这样的。
1: 当时为了保证安全，它是一个无人的
0: 对，
1: 这个船，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要远程的遥控它，这个大家会觉得难度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其实大家有点多虑了哈，我们航天人呢最善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无人化，因为你想想航天里面绝大部分的任务，除了极少数的载人航天之外，就是无人的，不管是我们把这个探测器送到太阳系的边缘，还是送到火星上干活挖土，还是送到月球上挖土返回，都是无人的。我们航天人在这方面是最有经验的，比其他任何行业的人都更善于搞无人化的东西。
1: 所以相当于就是它这个不管是船还是说火箭，它逻辑是一样的。
0: 对，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说，哎呀，一艘无人的回收船到底有多难？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说，这都是小菜，是
1: 最
0: 吧？这
1: 基
0: 是
1: 础
0: 小
1: 的。
0: 菜。当然，不只是航天人自己来做这件事儿嘛，还有船舶人在努力做这件事儿。对于我们的现在的工业能力，对于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和科研能力来说，这个可能都没有那么难。
1: 除了说那个船之外，还有那个网系的塔架。刚刚你也说到，其实那个也是很高的，像那个塔架是我看是有67米，然后自重有3500多吨，这个也是相当于20多层
0: 对
1: 楼
0: 呀、
1: 了。看起来像一个非常巨大的像龙门吊
0: 是
1: 那样
0: 是，
1: 哈，那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架在这个船的甲板上，重心还非常的高，船不会翻吗？还有人问，这跟普通军舰上说架个雷达天线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0: 它是一个专门的工程船舶啊。工程船舶呢，对于造这样类似的东西啊，我们去最可以类比的就是海上钻探平台，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领航者号就是一个海上钻探平台的一个特殊的接火箭版。我们不是往下钻东西，而是上面接火箭。对于海上钻探平台来说，大家可能看的不太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去海边，偶尔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在一些影视材料里面。

0: 看到这样的东西，它在远远看就像一个岛一样，钢铁的岛一样，它非常非常的高。你想象那个钻塔啊，上面也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钻塔。但是呢，大家看到的是水面以上的部分啊。对于一个船舶来说，它更重要的部分是水面以下的部分。尤其是对于这样的海上工程平台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当我们需要让它去航渡啊，比如说从一个地方拖到另外一个地方，我需要它要尽量的轻一点，你别这个在后面死拽着我，怪沉的。但是对于一个船来说，造的轻很简单，它一个铁壳子其实也没多沉。但是呢，我一旦到了目标任务的区域，我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 发明，
1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16: 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中国海油裂缝一号大型物理模型，这个大型物理模型被誉为破解地下裂缝的超级标尺。裂缝一号的核心部分是由55块花岗岩拼接而成，主体长15米，宽高各3米，为精准量化地下裂缝特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理标尺。裂缝一号的独特性体现在哪儿？为什么说它正成为解锁深层油气宝藏的关键钥匙？记者专访裂缝一号项目副经理，一起来听听。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裂缝一号项目副经理，研究总院勘探开发研究院测井研究室的主任，也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李雄岩老师。李老师。

0: 老师，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你好，
0: 那160吨的花岗岩积木能做什么呢？这个裂缝一号为什么被称为破解地下裂缝的超级标尺？其实这块儿可能就需要您先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李老师。
1: 好的，是这样的，裂缝性的尤其长，它普遍是发育这种裂缝，裂缝它既是我们储存油气的场所，也是输送油气的这个通道，因此它对这个油气勘探开发来说它是非常重要。但是地下的裂缝它究竟有多宽，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测量。但是呢，它又是裂缝性油气场勘探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研制这个裂缝一号。也可以说，裂缝一号它主要是为了准确计算地下裂缝性油气场中裂缝的宽度而研制的。这160吨的花岗岩的积木内部，是我们通过人工雕刻的方法制造这个裂缝。这个裂缝的宽度从几微米到数百微米不等，这个裂缝的角度它也各异。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高度的模拟地下数千米这种裂缝性油气场中复杂的这种裂缝系统，相当于我们给地下的裂缝系统做了一个标准答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测景仪器在裂缝一号中去扫描这些裂缝的信息，扫描之后，我们就会生成对应的电成像的测景信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搭建测景信息与这个裂缝信息之间的这个桥梁。那么，有了这个桥梁之后，在未来的这个实际油田的这种勘探开发中，我们只要对比我们的测景的信息与这套标准答案，就能像破译密码一样，可以准确的得到地下裂缝的这个真实的宽度。所以说，裂缝一号被称为这个破解地下裂缝这个超级标尺，因为这把尺子量准了，我们就能知道油气的储存的场所和流动的通道在哪里，它有多宽。这对于我们裂缝性油气场的勘探开发来说非常重要。
0: 是的，那这个裂缝油气槽，您刚才说了，它有可能在地下的深度是数千米，是吗？
1: 对的，是数千米。
0: 而且有了这个裂缝一号，是量得更准确了。那它的研发背景是什么呢？
1: 它的研发背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目前来说，世界上裂缝性油气厂的产量约占这种全球油气产量的一半以上。未来呢，我们全球新增油气的这种储量，也主要来自于这种深层和超深层，而裂缝性油气厂就是深层和超深层的主要的油的储存之一，也是蒸储上产的重要领域。我们从这种大量的生产实践也能发现，裂缝是决定裂缝油气厂渗流与产能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它也是测景这个学科来定量评价裂缝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地下数千米的这种裂缝性油气场中，这种大的裂缝就好比裂缝性油气场的高速公路，小的裂缝就好比裂缝性油气场的毛细血管。高速公路它的宽度是否堵车，决定了它的这种通行能力，而毛细血管的直径是否畅通，影响了它的供血能力。因此，那么如何准确计算几十到几百微米宽度的这个裂缝，是裂缝性油气厂的勘探开发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裂缝测景定量评价的一个基础问题。因此，我们的裂缝一号也是为了很好的解决裂缝宽度这一核心裂缝参数的测景定量的这个计算难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来进行研发的。它为我国裂缝油气厂的高效的一个勘探开发奠定了一个精准的一个裂缝参数的一个基础。
0: 听您这么一解释，高速公路和毛细血管，我们就能很形象地了解，因为它在地下数千米嘛。

0: 你不能盲目的说去开发，这样是一种浪费。您说了，这个裂缝一号可以让我们做得更精准，所以说对我国油气勘探开发这个意义太重大了。那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裂缝一号的重要性呢？
1: 裂缝一号它最主要的是抓住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裂缝。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用测井学科、用测井的信息去评价地下参数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用岩芯来标定测井。但对于裂缝性油气厂来说，我们取不到裂缝，或者是说我们取不到带有完整裂缝信息的岩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采用岩芯去标定测井，去评价裂缝性油气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研制裂缝一号，用人工制造的方法去制造这种带裂缝，并且带的裂缝是与地下的裂缝性油气厂中裂缝的特征相似相近的这个裂缝一号的这个模型，这个物理模型去来定量的评价裂缝性油气厂的里面的裂缝的相关的参数，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裂缝宽度哈。
0: 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裂缝一号它运作的一个原理的视频动画，哎，我感觉真的非常像积木，它是一块一块拼的。那这个原理是什么的？又为什么选择花岗岩？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我们裂缝一号的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明确这个深层、超深层中裂缝的一个真实的宽度。它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在地面上打的这种宽度已知形态与地下真实情况类似的这种裂缝，测量其电成像的这种测井信号，从而反算出裂缝宽度计算公式中的核心的相关的参数。用了这些参数之后，我们在测量地下电成像测井资料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计算得到地下裂缝的一个真实的宽度，这是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而为什么要选择花岗岩呢？因为近几年在海上啊，无论是从渤海到南海，我们的海上浅山裂缝油气厂的那种勘探，近年是屡有突破。我们持续发现了多个这种大中型裂缝性油气厂的浅山裂缝油气厂，而花岗岩就是这里面很典型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在制作裂缝一号的时候是选择了花岗岩，但是为了采集、制作和运输的方便，我们将每块花岗岩的岩石的尺寸打造成1米乘1米乘1米，因为如果尺寸再大或者是不规则，它这样就不利于我们的这个组装和不也不利于这种研制，因此我们就将每一块1米乘1米乘1米的这个花岗岩的岩石进行一个组装。就好像形象的就可以称之为1米乘1米乘1米的花岗岩为这种积木，而裂缝一号的核心部分，也就是由这55块1米乘1米乘1米的花岗岩岩石拼接而成，就像我们平时拼这种积木一样，所以它就好像拼这种大型的花岗岩积木一样把它拼成，所以也就形象的称之为积木。
0: 那么重达160吨啊，而且它这个吨位如此巨大，但是花岗岩内部人工制造的裂缝宽度又小到几微米到数百微米不等。1微米我们知道这个长度是1米的100万分之一啊，是1毫米的1000分之一，所以说这个宽度测量误差还要精确到1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50，所以我在看资料看到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我觉得这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那这是如何做到的？这些技术难点我们是如何克服的？
1: 我们首先是为了精准的还原这个地下的裂缝特性，我们的研究团队是通过裂缝的这种从深和电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角度，来模拟我们要选择多大的这个岩石尺寸，也就是我们要得到最佳的岩石尺寸，从而确定了裂缝一号的它的核心部分是由55块花岗岩岩石组成这种15米乘3乘3米的这种最优的一个外形结构，我们估算了一下，它的重量大概是在160吨左右。它具体的造缝过程是在已经

0: 钻取8英寸仅眼的花岗岩的岩石上，钻好一定直径和深度的圆孔，然后将我们的楔块组插入圆孔中，而中间的楔块通过这种压力的作用，在两个反向楔块之间向前运动，并通过分裂腔产生一定的分裂力，将它们向外推压。被分裂的花岗岩的路头延样，这样就可以产生裂缝。而其中的造缝工具的造缝位置可以控制它产生裂缝的一个角度，而分裂腔所产生分裂力的大小又可以控制产生裂缝的一个宽度。因此，在花岗岩岩石造缝结束后，我们接着采用裂缝测宽仪测量这种裂缝的宽度。裂缝测宽仪，它的探测范围是长2.7厘米、宽1.2厘米的长方形的一个区域。我们探头的内径为2毫米，扫描的方式为平行于裂缝方向扫描间隔1毫米，垂直于裂缝方向扫描的间隔为2毫米。扫描的过程中，一个点的扫描时间约为20秒，测量的精度为1微米。因为在我们实际的地下的裂缝游击场中，裂缝的宽度主要分布是在几十到几百微米之间，所以我们这次测量的精度要求精确到1微米。此外呢，在裂缝一号的研制过程中，我们为了保证整个的研制的顺利和这个作业的顺利，我们也采用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方式来全程监控，为井下电视来拍摄这种裂缝的图像，来确保了裂缝一号的这种高保真度。
1: 原来是这样，那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地下的这个实际的裂缝可能是几十到几百微米，那如此细小，就是油气可以通过吗？
0: 可以的，可以通过的。这目前在我们的大量的生产实践中，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花岗岩，我们人工制造这个裂缝的时候，不会把花岗岩弄碎呢？
0: 所以是我们最开始是想取那种花岗岩里面自带裂缝的那种花岗岩，我们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去找了，但是只要花岗岩自带裂缝，取的时候就花岗岩就会碎，所以我们换了另外一个思路，我们取的是相对硬一点的花岗岩，相对硬一点的花岗岩它就不容易碎嘛，然后我们取回来之后再去人工制造这种裂缝，
1: 那在制造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有碎的情况？
0: 会有，所以我们在那个在做的时候会做很多的实验，就是特别是在制造裂缝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用多大的力，制造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就不能再做了，再做的话就会岩石就会碎，所以我们也做过很多实验，找到了一种我既能造接近于地下裂缝特征那种裂缝，我又不至于让花岗岩碎。
1: 攻克了这些技术难题。那么，其实与裂缝一号配套的就是一个裂缝参数的计算方法。那这个全新的裂缝宽度计算方法有哪些优势呢？我看把它定义为说是解锁深层油气宝藏的关键钥匙。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我们在钻井的时候是需要这个钻井液的，钻井液它也被称为我们钻井时的这个血液，而钻井液在钻井的过程中，它是以多种的功能来满足钻井工作需要的各种循环的流体的一个总称。也正因为有了钻井液，但是在同一个油气厂的同一条裂缝，当我们采用不同的钻井液时，根据测井仪器采集的测井信息，所计算的裂缝宽度它是不一样的，而这也一直是我们业界公认的一个技术难点。钻井液它有它自己的电阻率，地层它也会有它自己的电阻率，对吧？这两个电阻率它不一样的时候，即使是同一条裂缝，它反应的宽度它也是不一样的，这是由它的这个物理原理来决定的。我们通过裂缝一号采集不同钻井液条件下的测井资料，也发现了同一条裂缝，它在不同的钻井液条件下，测井图像显示的裂缝宽度它是不一样的。因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团队也创新的引入了地层对比度的变异系数， 这一关键。

0: 参数，并据此提出了全新的裂缝宽度的计算方法，将裂缝宽度相对误差从之前的几个数量级大幅降低至15%以下，也首次攻克了基于多元电成像刺激资料的精准的解析难题。而基于递增对比度变异系数的裂缝宽度的计算方法，也为我们不同的油漆田，或者是说同一油漆田不同井之间，它采用不同钻井液时对裂缝宽度的准确计算提供了这个实验基础，也为我们后面的除了裂缝宽度之外的裂缝孔隙度、裂缝渗透率这些参数的客观计算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它从而呢有力支撑我们裂缝油性油漆床的高效的一个勘探开发，所以也被誉为这个解锁深层油漆宝藏的一个关键的钥匙。
1: 这个油气藏在地下数千米，但是经过我们这样的精确测量之后，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看到了一样？
0: 是的，因为把它评价得更准了，更客观了，所以就能真实的反映这个情况。
1: 类似裂缝一号这样的大型物理模型，之前在国际上有先例吗？它的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呢？这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吗？
0: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制的。我们在自主研制或者说自主开发裂缝一号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查阅了这个国内外大量的这个文献，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前人都做过相关的工作，但始终没有解决这个裂缝造不好、宽度测不准这个难题，或者说这个关键的卡点。它主要是受制于这个研制难度。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裂缝的这种形态及大小方面，国内外的学者主要研究这种规则的毫米级的裂缝，就是说他们所研究的裂缝，第一个它的宽度在毫米级，另外它是形态比较规则，但这种情况就与我们地层条件下这种不规则100微米左右的这种裂缝的这种特征相去甚远的。很显然是不能满足我们实际的这种需求。此外呢，在这种物理模型的大小方面，国内外的学者的研究又主要集中于米级尺寸的小规模的物理模型，因为它做太大的话，它就研制的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它都采用这种大概是50厘米、1米、2米这样的这种物理模型。他做这种物理模型的时候呢，就只能采用那种等比例缩小的这个测井仪器来采集数据，这样采集到的测井信息也相对有限。而这次裂缝一号的独特性，它也体现在就是我们有这种不规则的和微米级的裂缝，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它主要是内含从几微米到数百微米不等，且裂缝的角度各异，不规则的裂缝。这是裂缝一号的独特性。
1: 也就是说，不规则的、更有难度的也能测了。
0: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平时也能看到，就比如说像一块玻璃碎了之后，快碎的时候，它的裂缝是不规则的，它肯定不是平直的、垂直的，对吧？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识。地下的裂缝也是这种不规则的。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很难。去制造这种不规则的裂缝，所以很多时候就只能用刀片去切，切完之后它就是规则的。但这与我们地下实际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不光是不规则，另外一个是它的这个裂缝的宽度，从几微米到数百微米，就这么小的这个宽度，前面也是很难做到的。前面做的基本都是毫米级的，我们知道1毫米等于1000微米嘛，对吧？
1: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测量精度更高了。那目前这个裂缝一号的技术体系已经成功应用于哪些项目了吗？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0: 目前裂缝一号的这个技术体系已成功应用于全球最大的变质岩油田伯宗266的一个勘探开发，也服务于南海万亿大油区的建设等等项目。在上述的油漆田中，我们不同的这个服务公司的测井仪器，它的工作原理以及结构方面。会存在一些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从而导致了所采集的

测景信息也会有一些差异，而这个差异也导致了我们计算的宽度，裂缝宽度它不一致，哪个对，哪个不对，怎么样计算才对？因为这对我们油气的蒸储生产来说至关重要，而裂缝一号的技术体系，它就很好的解决了上述这些油气田的。

0: 一份宽度，从而可以更加客观的计算这些有机田的储量和预测有机层的产能，进而为这些有机田的高效勘探开发来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
1: 您刚才提到有一个项目是在海上应用。
0: 我们现在这个裂缝一号是建在这个地面上的，我们是相当于是在用裂缝一号里面真实的模拟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地下裂缝有机场的这个裂缝的特征。模拟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裂缝地下的裂缝性有机场的它的这裂缝特征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裂缝一号去从来评价地下裂缝性有机场的裂缝的参数，从而知道它裂缝的特征。我现在裂缝一号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在裂缝一号里面模拟了，我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的，它裂缝性有机场裂缝的特征，对吧？然后我用我们的测景仪器在裂缝一号里面去采集裂缝的信息，那这样就可以通过物理的手段知道裂缝一号里面的这个测景的信息与这个裂缝的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呢，当我们在地下里面去采集这些测景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对应的测景信息它的裂缝的特征是怎么样的。
1: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裂缝一号项目的副经理、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李雄岩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跟您聊聊国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把时光，要把目光聚焦到1956年，这一年的9月30号至10月14号啊，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宴举行了，这就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的国宴。
1: 对，
0: 嗯，
1: 苏加诺呢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总统。1955年啊，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万隆会议，也就是亚非大会和平亚非和平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去参加，中间还有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后来呢，参加完万隆会议以后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很多国家的关系啊，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在1956年的时候呢，苏加诺作为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总统，率领政府代表团，庞大政府代表团到中国来待了有半个月，
0: 嗯，
1: 参加了当时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庆活动，同时呢还到外地去参观啊。为了这个欢迎苏加诺总统啊，在10月2号晚上的时候6点钟啊，毛主席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了国宴，
0: 嗯，
1: 啊，就欢迎了苏加诺总统啊，这个代表的率领的这个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啊。当时那个菜单呢啊，就和咱们纯这个国庆这个菜单不太一样，因为你要考虑到客人的身份，
0: 嗯，
1: 客人的口味啊，以及他来这些这个目的，来决定你这个宴会我的规格啊，选用的是什么样的菜谱啊，以及这

0: 个宴会举办的方式。当时的菜谱是这样的啊，首先头一个叫五双拼，
1: 嗯，
0: 你看又出一五了，
1: 可不是，还是个单呢，
0: 哎，
1: 但是是双拼，
0: 五个双拼、
1: 嗯、
0: 双拼什么意思呢？每个大盘里头分别有两种，这两种啊可以是比如说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1: 嗯，
0: 也可以是中间有一个圈，四边四周围有圈边的围边的、
1: 哦、
0: 哎，它是有不同的这个马的盘式啊。具体菜是什么呢？叫桂花鸭，为月季红。桂花鸭你听这个熟不熟？
1: 熟啊，
0: 哎，
1: 开国第一宴的那个凉菜的第一道
0: 就是桂花鸭，
1: 桂花盐水鸭应该是一道菜、啊、
0: 对，咱为什么说那开国第一宴为以后的宴会它制定了标杆和样本、
1: 嗯、
0: 就是这意思。很多的时候如果啊这个菜上去又好看又好吃，大家最后评价还很好，这个菜就被保留下来
1: 了，就保留的曲目、
0: 哎、
1: 啊。
0: 对，如果上去以后没什么人动，或者说你吃完了以后虽然上面动了，下面你看口碟就是人家吐的这些口碟里边全是什么渣子什么这些东西，那么下回这菜就撤了。
1: 哦、
0: 哎、
1: 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筛选的。
0: 对，
1: 嗯，
0: 好，这个啊，然后呢，陈皮牛肉干，红椒米熏鸡，
1: 嗯，
0: 咱说过熏鸡有几种方式是吧？啊，有柴熏的，有米熏的，有糖熏的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八宝菠菜炝鱼片，
1: 哎，
0: 啊，黄瓜啊烤去皮虾，
1: 嗯
0: 啊，配这个果藕。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中间一个大的拼盘，然后四边四角有四个中号拼盘、
1: 嗯、
0: 这大拼盘就得照着一尺五，
1: 这大拼盘就是应该这个桂花鸭为月季红。
0: 对， 对，整只桂花、哎、
1: 那这个月季红是什么？像
0: 月季红啊现在还不太可考
1: 啊，
0: 肯定它也是食品，
1: 就可能是红色的一种食材。
0: 食材也有可能是就是花、
1: 哦、
0: 就是月季花，
1: 嗯，
0: 它给你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上回讲过有看盘，
1: 嗯，
0: 是吧，有些东西呢是可看不可吃的，所以北京话才有没吃过你还没见过，就是这样。这个现在呢说法不一，不太了解究竟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呢是花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对，
0: 嗯，
1: 也可能是围成很漂亮的盘式。
0: 对，现在依然还有用花去装饰某一个冷荤，
1: 嗯，
0: 这冷点的盘子，
1: 对、
0: 依然还有。好，咱们下边再说说这热菜。头一道依然是清汤宴菜，
1: 嗯，
0: 是吧，咱们回忆一下。开国第一宴有豆苗宴菜，豆苗宴菜就是在清汤宴菜基础之上撒点豆苗做飘马、
1: 嗯、有飘马。
0: 哎，如果你以后再看见芙蓉宴菜也是清汤宴菜基础之上、
1: 就是、
0: 有点其他的这个蛋花，
1: 蛋花、啊、
0: 哎，黄的蛋花，所以成为黄白的成为芙蓉。
1: 嗯，
0: 好，宴菜之后第二个叫红烧鱼翅，你看这依然叫什么席？
1: 宴翅席吗？
0: 哎，宴翅席。
1: 嗯，
0: 宴菜打头啊，行话就称为头菜啊，二菜如果说是能叫得上名的，像鱼翅，那么这就叫宴翅席。
1: 嗯，
0: 三菜如果还能叫得上名，比如说是鲍鱼，那叫宴翅鲍席，但是这就很豪华，
1: 规格就很高了。
0: 对，如果打头的这个菜是熊掌，这可太厉害了，就叫山珍熊掌席。
1: 哦，
0: 就与此类推啊。
1: 这熊掌要排在宴翅更往前，
0: 对对，
1: 嗯
0: 啊，它是属于那个山珍的头一位。
1: 对，
0: 这个宴菜属于海味的头一类。
1: 当然这熊掌现在是
0: 不
1: 让吃的、
0: 哎、那绝对不可能、
1: 嗯、保护动物。
0: 哎，对，解放后就可能有数的吃过这个几次、
1: 嗯、
0: 哎，
1: 这是两个头菜，清汤宴翅和红烧鱼翅。
0: 对，特别是鱼翅是浓汁的、
1: 嗯、
0: 吃了以后啊你嘴里啊它可能有点腻，这时候需要上一道一个叫清口菜、
1: 嗯、
0: 是什么呢？口蘑白菜卷，然后再往下是炸鸡腿。这个炸鸡腿呢实际上它是咖喱味的。
1: 哦，可不是。
0: 哎，就适应啊印度尼西亚啊他们的那个这个饮食习惯和传统。
1: 这个完全是为了适应他们添加的一道哈。
0: 因为他们呢不习惯用筷子刀叉，就拿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1: 国宴也这么吃。
0: 哎，国宴也这么吃，一点不怯啊、
1: 哦、
0: 这可不怯。这个
1: 那我方代表要不要也拿起、这样吃啊、
0: 那个、可能咱们都不一定动，
1: 嗯，
0: 咱们就是让一下。你比如周恩来总理可能是吧，拿筷子夹一下，用公筷子夹过，哎，请您吃，然后呢，自己也来一个，可未必真拿过来就啃。这个吃不吃，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
1: 对，
0: 如果说是一种比较融洽的，或者说，这个
1: 很放松、从容一点的，
0: 就没有什么正事儿要谈、
1: 嗯、
0: 啊，就纯粹就是为了聊天这种的。虽然也叫国宴，但是呢，气氛比较轻松的，这才就真吃。

0: 任何，你像鹤楼小福来，那就是真吃真喝，就是手拿着这个啊，怎么怎么吃，把叉子举起来一叉，叉子怎么怎么，这个就是完全看当时那种氛围，是吧？再往下啊，这道菜就叫张叉鸭了，张叉去骨鸭。
1: 这是
0: 张叉鸭，
1: 川菜
0: 咱们以前讲过是什么菜里边的？
1: 川菜里的，
0: 川菜里边的名菜，哎，张叉鸭啊，张叉鸭完了，你烧四素，烧四素这个菜呢，是一般都根据你那某个时间段有些什么菜用什么菜，它不是一个完全固定的。再往下呢，就是核桃烙。核桃烙实际上，它是一道甜点、甜菜，它是作为比如说像杏仁茶似的，哎，类似那样的。当时呢，这个点心啊，预定计划里边有一道叫豌豆黄，
1: 这是仿膳的名点哈。
0: 对，这个道菜呢。当时的举行呢，是在怀仁堂那举办的这个国宴。怀仁堂的厨师呢，他们不会做这个，于是呢，就像会做这个，咱们不点名说某个师傅或某个地方了，去作为政治任务给下达了。平常那些老往中南海送这个送那个的，所以当时呢，把这任务交代下去啊，也就没有怎么特别的去派专人啊去盯着看着，或者是怎么着。还有原来做这个的那师傅就做，这师傅呢也按照啊他往常的方法做，这豌豆黄做好了，人家来取走了。第二天来了几个人，
1: 哎，这为什么一切都按部就班？这豌豆黄送去之后，怎么就风波乍起了呢？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国宴。刚才节目中跟您聊到了是1956年毛泽东宴请苏嘉诺的那一次国宴哈，它举行的时间是1956年10月2号晚上的6点。刚才我们说到了主菜，也说到了它的点心，点心有一道是豌豆黄啊，豌豆黄可以说是仿膳的名点哈，算下达政治任务，让仿膳提供这一天国宴的这个点心。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且以前也经常往中南海送这豌豆黄，怎么这次就出了差池了呢？
0: 你看，就由于一个意外原因，苏嘉诺就没吃着这豌豆黄。咱们就说啊，第二天来了几个人，就到了这个餐馆，啊，就这个经理介绍说这外单位的来学习做豌豆黄的，这两个人啊，就从做豌豆黄的原料豌豆开始。一道一道的细细的看照相，提取样品，最后说你这在哪儿洗的，在哪儿磨的，在哪儿炒的，在哪儿定的模，一个一个的程序都了解，了解完了还拿走了一些东西就走了，走完之后再没下文。这师傅还奇怪，这来学习的他怎么不问我怎么做啊，怎么的？实际上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天那个豌豆黄送到中南海之后，经过金属检测仪发现里边有锡粒金属锡的那个珠，
1: 哦，
0: 现在说
1: 这是大
0: 极为严重的事儿
1: 啊，
0: 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事儿呢？
1: 就
0: 是
1: 这个这豌豆黄，
0: 你这平白无故整个这个生产流程从原料到成品它就不接触这金属锡呀，哪来的这个东西呢？经过反复的查找，终于找着原因了。
1: 原因在哪儿啊？
0: 原因就在那锅上。
1: 嗯，
0: 炒这豌豆黄啊，不能用铁锅，铁锅炒呢，它就黑了。
1: 嗯，氧化。
0: 当时没有不锈钢的锅，你如果用砂锅呢，也很不方便，它掉渣儿。
1: 嗯，
0: 所以呢，就用铜锅，就红铜的锅。现在咱们依然还可以看到，有些做小吃的什么的，他还用那铜锅。铜锅在火上，铜锅直径吧，大概就是1尺左右。啊，因为每次用量不大，就是这，然后你拿一小木头铲在这锅里来回这么铲，这铜锅呀，它禁不住老烧，你天长日久，每天这么烧，烧来烧去越烧越薄，最后就漏了，漏一小窟窿，漏小窟窿呢，你按说呢，现在讲话就报废就完了，或者你换一底，没有，那师傅啊，他修旧立废，自个儿找一把烙铁，焊东西呢，焊烟铁壶那烙铁，找一疙瘩锡，就把那个，咱们说那小窟窿。那也就是米粒那么大，或者说黄豆粒那么大一窟窿，给焊上了，堵上了。哎，平常你也不觉着什么，可是有一样，你烧着烧着，那来回那么抢啊，时间一长了，给这锡粒珠给抢下来了。
1: 嗯，
0: 如果它要掉到火里头，咱也就万事甘休，什么事没有。偏偏它就掉到这豌豆黄里头了，
1: 芝麻掉进针鼻里，就是这么巧，
0: 就是这么巧。结果吧，切的时候也没注意。就送走了，送走了，人家要经过安全检测，

0: 现在就讲说安检就发现这里，所以从那儿之后是吧，也促使咱们这掌握国宴的部门就要建立自己的国宴加工食堂、厨房这个系统。一到后来，一直到后来，大会堂也好，还是这个国宴国宾馆、钓鱼台那儿，都是自己独立的一套，不再从外边进了。
1: 嗯，
0: 成品、半成品都不在，也不再找外边的人去，完全都是自己独立去完成，
1: 就把这种安全上的风险完全杜绝掉。
0: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苏加诺这宴会，虽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大宴会，但是出来这个事儿。确实非常非常大，以致影响了就是咱们宴会的这个组成的这种方式。
1: 嗯，这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提到的1956年的一次国宴，是毛泽东宴请苏加诺哈。其实风风雨雨走过65年哈，还有很多国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我觉得1959年，当时叫十年大庆，
1: 嗯，
0: 是吧？这个不仅说是全国各方面。都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庆祝，就是体现在这宴会上的。哎，也是这个有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表现。首先，头一个参加的人数是空前的多。
1: 嗯，
0: 你现在展开你的想象的翅膀，你说这个国宴得有多少人参加？
1: 1949年开国第一宴是600多人，
0: 600多人。
1: 新中国成立10周年。嗯，那得上千人了吧？
0: 是得上千人。
1: 嗯，
0: 上千人不仅上千人，你还得加一五，
1: 哦，
0: 就是5000多人。
1: 5000多人一块吃饭，哦，500桌，
0: 500桌，
1: 这500桌摆哪儿啊？
0: 你看啊，他这500桌呀，他不是就是像过去了，这儿东拼西凑那地儿，当时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已经投入使用了。
1: 哦，
0: 哎，就在宴会厅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这个现在有这么一说啊，说在这之前先摆了一次，
1: 嗯，
0: 哎，所以呢，这500桌呀，不是一天，是在9月28、9月29分两次，
1: 哦，
0: 哎，先摆了一部分，哎，然后到29，哎，又摆了，
1: 等翻台之后再来一遍，
0: 第二天，嗯，总而言之啊，是5000多人，500桌，
1: 嗯，
0: 你看啊。说这个宴会要5000多人，500多桌，这可就不是10个8个甚至10%厨师能做得了的。
1: 嗯，
0: 怎么办呢？当时啊，有几个是吧？厨房他们就分别，就类似像承包似的啊，你做什么他做什么，完全就是流水作业。
1: 哦，
0: 当时很多这个大的餐馆厨师啊，包括像北京能数得上名的餐馆的都去。都得找10个8个的上那支援去，是吧？你炒不了菜，上那切菜去；切不了菜，你上那洗菜去。你总比找一个完全不懂的人他要强。
1: 嗯，
0: 你看那时候我听师傅讲，他也去过，并且你像仿膳去了好几个人，啊，就是到那儿去，有炒菜的，也有就是打下手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说现在讲话的打盒的，就给你出菜以后我怎么给他码盘什么的，就这些。服务员也去了，你像过那王立新王师傅就是穿着他那衣裳在那儿，脸上带着笑，就端着盘跟着等着。有一个总提调，现在讲话就指挥吧，
1: 嗯，
0: 啊，说走什么什么，就唰就出去，一人端着一盘就上，
1: 气势好宏大哟。
0: 哎，上那以后赶紧放下来，赶紧回去。怎么走？从哪儿上？从哪儿下？走哪条路？完全是就是。现在讲话就单向通行那种，不会就是说您端着盘的跟空手的撞车，或者是空手的跟空手的端盘跟端盘，完全是从这儿走单行线，然后就回来，从这口进那口出，然后回来到厨房，您端起第二盘，咵又这么走。
1: 事先可能都演练过。
0: 对，所以那次啊，菜不复杂，但是在规模和举办方式上开创了一个中国之最。
1: 嗯。
0: 这个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在历史上啊，都举办过所谓的千叟宴，是吧？那也只不过就是10%1000来个老头儿，
1: 而且那是露天的呀。
0: 对，吃的是什么？就
1: 火锅。
0: 火锅，
1: 那多简单。
0: 所以它相对来说简单，你摆在那个案子上，您就基本不用再操别的心。这不行啊，凉菜、热菜、酒水，中间你还得带有看桌服务员，得给人倒酒水呢，
1: 嗯，
0: 是吧？ 每个桌有一个领桌的，哎，让吃你就吃，让放你就放，让端杯你就端，反正基本上赴宴的人就。

0: 相当于也是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算政治任务啊，这么一个性质。
1: 嗯，
0: 不管你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部长，到了这儿你都听那领桌的人的。
1: 哦，
0: 领桌人可能就是连17级干部都算不上。
1: 领桌那个人是谁指定的呀？
0: 他懂得宴会的规矩，
1: 嗯，
0: 那都是由大会堂啊他们派的。
1: 那个人吃不吃啊？他是坐下
0: 他也
1: 吗？
0: 吃，但是他主要的是告诉你怎么吃。你看他不是告诉你吃，那不露怯了。
1: 嗯，
0: 你看他端酒杯你也端，你看他拿筷子你也拿，你看他夹你也夹。当然不能说他夹着鸭子袋儿裤衩都夹一样，那鸭子受不了是吧？
1: 啊，
0: 就是那意思，就是
1: 嗯，
0: 那意思。哎，
1: 那我
0: 所以
1: 听。
0: 你看这个宴会啊，有很多趣闻，不仅仅是说这个菜谱，就包括如何赴宴，是吧？怎么去完成这个政治任务，这里边都有挺大学问。
1: 嗯，
0: 菜谱呢，咱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几次啊宴会都差不太多。这次呢，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就是什么呢？这次59年这次国宴有一个宴会标准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规定啊，如果是主席出面宴请的，这标准每人每次是10块到14块；如果总理宴会，每人是8到10块啊；如果不是宴会，是酒会啊，酒会就是说没有热菜，那么每人标准是5块钱左右。
1: 嗯，
0: 这些就包括酒水在内。但是酒并不贵，您知道那会儿一瓶茅台多少钱？4.3块，
1: 涨了多少倍啊？4.3块，那时候10到14块钱哈，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相当于一个职工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1: 哦，
0: 你想那会儿啊，说这个掌握一个人是能不能吃补助，就享受补助的标准，职工本人就挣工资这本人月工资。平均他的消费是12块钱，家属是8块钱。如果您这个有4个孩子，4个孩子48块钱，加上您老婆又一个，那么是60块钱，加上您本人，您是40，加上您12是52。如果您当时工资您就挣47.5块，那么52减这47.5，剩下这部分给您固定的补助，每个月的补助。
1: 哦，
0: 是这样。所以你别看这个在当时标准也不是很低。
1: 我们说完了59年的到60年的这一年的国宴就有点特殊了，
0: 是
1: 因为60年到62年是3年自然灾害，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国宴就要节俭一点，菜品就可能要没那么丰富，显得单调一点。
0: 是，
1: 嗯，
0: 标准略低一点。因为当时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咱们不能说脸面也不要啊，你不能说到这个国庆了，我连庆祝活动都不搞了，连这国宴都没有了，这样你对外不是更显得是吧？这你中国不行了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情况，还是要有国宴。你比如60年啊，这个国宴相对来说啊，这个招待的人要少一些了。
1: 嗯
0: 啊，咱们说了59年5000多人，那么到60年这个就4100多人，啊，其中主要还是外宾，1/3的外宾，2000多的外宾，然后1000多的是这个中方的，
1: 嗯，
0: 啊，还另外包括一些外国首脑啊，这个在宴会这个菜单上呢，要力求要节俭，啊，凉菜基本还是桂花鸭打头，
1: 嗯，
0: 这是万年青的桂花鸭，啊，热菜就简单了，是吧？就是三鲜爬鸭。糖醋鱼什么这些
1: 哦，你看宴请就不见了，
0: 相对来说就简单了，
1: 哦，
0: 再配那个银耳汤，
1: 嗯，
0: 啊，因为这以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不习惯呢大套大套的吃这热菜，
1: 嗯，
0: 他一般就是一个主菜一个副菜就齐了。
1: 对，
0: 哎，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60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年的国宴哈，其实后来的国宴，如今的国宴就走向了节俭化，
0: 实用，
1: 嗯，实用节俭，而且也没有宴翅的痕迹了。
0: 对，
1: 对于当代的国宴哈，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次国宴，
0: 是
1: 啊，后来还有很多人在分析那个菜谱的营养构成啊等等，相信大家会有印象。从这一次国宴我们就看到了它的菜谱显得更加的实惠实际，而且也更加的健康和绿色，
0: 是，
1: 嗯，
0: 也更环保。
1: 对，
0: 你比如说宴翅啊这些东西就根本就没有，从菜单上就永久的消失了，
1: 嗯，
0: 就没有了。
1: 而且菜品呢，它的类别比较丰富，可以适合5大洲的贵宾。这是用2期节目的时间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国宴。重点讲的国宴并不多，但是希望这种有代表性的国宴能让您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其实家国一体哈。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参与国宴，但是如果在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参考现在国宴的一些标准，变得很丰富、很绿色、很环保。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8: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9: 大家对 AI 越来越熟悉，那么 AI 型人格你学习了吗？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呢？今天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
10: 杨波你好。
11: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9: 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

0: 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各种人格哈，我想很多朋友也去测过不同的人格类型。那么最近有一个比较火的话题叫豆包型人格啊，顶配人设豆包型人格。你用 AI 肯定会了解啊，不同 AI 给你回答的这个差别啊。那么豆包的回答呢，很多朋友有个总结，就是主打勤奋、真诚啊，呆萌啊，而且不负责啊，啥事儿瞎胡弄，被发现了就嬉皮笑脸的道歉啊。
1: 嗯，
0: 所以做人呢，如果要做豆包型人格，这个性价比很高，因为很松弛哈。您觉得呢？这您的感受上，这个豆包型人格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也是觉得豆包型人格有时候很有趣哈，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叫，如果我们用 MBTI 去测的话，它更像是一个 INFJ 提倡者型哈，就温和型的那种人。简单来说就是它是温和型假高共情的这么一个人。
0: 高共情，哎，他非常能够共情你的需求，
1: 而且他的情绪很稳定啊，你怎么说的他都不
0: 会生气，哎，
1: 对，
0: 你说他错了，他马上就给你道歉。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会阴阳怪气，也会敷衍啊，但是不管你怎么吐槽，他都能够平稳的给你接住哈，哪怕你说的不好，我想这就是情绪稳定的标志。那第二个，其实他共情能力特别强，会换位思考，他能听得懂你任何的潜台词。当然也愿意去安慰和理解你啊，不强行的去讲道理。他所表达的内容呢，也都不是站在高处的说教，更像是平等的去面对哈，像朋友之间的那种交流。当然他也有理性靠谱的部分哈，有些回答他还是相当有条理的、务实的，给你具体执行方案和建议的啊，不是空洞的去讲一个概念呀啊。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他做事儿还是有分寸的。当然他性格里边也有温柔包容的那个部分哈，边界感是非常好的。他的性格是有底线的哈，要尊重你的选择呀，不强迫你啊，不评判你啊，对人的这种耐心是非常足够的啊。
0: 哪怕同一个命题你不断的问哈，生挖哈，要求他改了一版又一版哈。
1: 对。
0: 他其实可能是偷懒的，这一版跟上一版并没有太大区别哈。
1: 对。
0: 但是他会显得特别认真。
1: 是。然后
0: 而且非常快的就给你交付了。
1: 是。这个特别有效率。所以我们在让他改动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把那些改过的地方给我标出来哈。然后你就会看到每一版都有一点点不同。
0: 所以说在职场上哈，如果是用豆包型哈，你做成一个豆包型的人格，或者是你遇到一个豆包型的同事啊，那么可能是更少的去内耗自己，而是用你能提供的价值，你能提供的信息量哈，去服务了别人。
1: 是的，遇事冷静智慧，帮你去分析啊，然后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像一个比较靠谱的邻居、邻家的朋友，或者一个温柔的咨询师吧。我想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人格的一个假设他有人格的话哈，我们认为他的人格的一个特质啊。
0: 然后这种糊弄哈，工作上的糊弄，有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有点糊弄，是吗？就是原来自己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是特别完美型的人啊，可能分不清轻重缓急。对吧？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一位将近40岁的女性哈，江涵，她说她是一个工作特别认真的人，所以她自己较劲，会把干不完的工作拿回家干，但是按说呢，他们这个职业和收入回报呢，别人都是相对来说应付了事的，她在很长的时间内呢，还心里不平啊，还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被看见。等到有一次在公益的心理咨询老师在的这个时机呢，他们各自分享了一下，当他说出来他会把工作带回家干，字斟句酌的时候，他们同事们非常吃惊，
1: 震惊到了
0: 啊。后来他才意识到啊，这不是别人的问题，
1: 对，我跟别人不一样。
0: 对。然后 他后来知道了有所谓的二八法则啊，就是你可以有20分钟。

0: 钟的时间把一件事情干到80分，
1: 嗯，
0: 然后呢，你为了追求那个100%要多花的那个80分钟，你不如再去多干4件事。
1: 嗯，是的，所以这个跟他对职场的理解以及他自我的认知还是有高度关联的，对，所以他才会导致了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通过这样的公开分享和交流，他可能也理解了同事们如何去工作的。我想在职场当中，同事对我们的影响，引领、带领、启发，甚至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啊，可能都会促进我们，更有效率的开展工作。嗯，
0: 更有效率啊！哪
1: 对。
0: 怕你把豆包当成了你的同事之一哈，
1: 嗯
0: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他给你反馈的这个方式哈，
1: 嗯。
0: 发现哎，可以，哎喂，不气不恼啊，然后活干得差不多就行哈，
1: 对，不用100%
0: 啊，
1: 啊。
0: 不用在你那儿去扣100%，因为
1: 对，
0: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你靠一个人的努力试图去实现一个完美的100%的效果，那几乎在我们这个其实非常成链条、成体系，然后需要
1: 工业化是，
0: 工业化的系
1: 嗯，
0: 统工程的过程中哈，
1: 嗯，
0: 这个职业体系里是很难靠个人去实现一个至真至美的。
1: 是的，嗯。
0: 不内耗哈，可能是我们在职场认可中需要。去学习的哈，你看很多网友哈分享了他们对于豆包型人格的理解哈，说一开始呢，打工人对于瞎糊弄豆包可能也无可奈何哈，说豆包比较让人崩溃的地方就是，该精简的时候呢会说一堆废话啊，然后被质疑之后呢，号称给你一个不说空话的方案，但是结果还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奶奶。呵呵
1: 满篇的空话哈，嗯。
0: 所以豆包型人格真的是职场上能活得比较爽的一群人吗？啊，就
1: 嗯，
0: 是他的内核是很稳的，别人的
1: 是，
0: 评价影响不到他。
1: 对，
0: 啊，这跟我们常说的过去常说的那个讨好型人格相比，哈，
1: 嗯，
0: 哎，讨好型人格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过度在意外部的评
1: 对，
0: 价。
1: 或者别人的评价，
0: 然后
1: 嗯，
0: 我反而内核不稳，
1: 是
0: 或者
1: 的，
0: 是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价值，或者我自己要干什么哈。
1: 对，或者想什么都不知道，嗯。
0: 然后你不断的去迎合别人啊，会不但会丧失自己，让自己内耗，而且在更长远的这个职业发展，或者是真正需要你去负一个长久责任的事项上啊，
1: 嗯，
0: 你还是难以担负起那个责任的。
1: 是的，因为他情绪不稳嘛，所以就，以讨好，向外界讨好，获取这样的，赞美为主，所以在很多的工作上，其实，他并没有像豆包这样比较稳定的，输出的，更值得信赖，嗯。
0: 再有一个内耗，我想很多职场人都遇到过，就是我辛辛苦苦，我熬夜加班啊，我拿出来了一个大稿啊，不管是 PPT 啊，还是一个这个好几万字的这个可行性分析报告哈，可能领导看了那么几眼就把我全盘推翻，啊，我已经花费的这个时间简直就付诸东流，
1: 是的，
0: 如果是豆包的话，他可能马上就给你改一版。
1: 对，因为他比较高效啊，可能他几秒钟就会输出这个新的稿子了，嗯。
0: 但是以前大家的很多的内耗或者是职场上的痛苦啊，可能都会源于自己已经做的这些付出、努力，甚至精心做的一些设计没有被看到
1: 对，
0: 啊。
1: 所以委屈啊，嗯，所以不甘啊，希望在职场当中能够被领导重视、被领导看见、被领导认可。但是我们想啊，这种让别人认可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格成熟的状态呢？好像也不是啊。我们工作其实一方面让领导满意哈，当然这是一方面，但是它绝不是全部。我们的工作应该首先是让自己满意，然后啊，取得一个必要的工作成果，而不仅仅是只让领导满意。嗯，
0: 因为领导的那个满意和领导的认知可能也是局限的哈，否
1: 是
0: 则
1: 的
0: 他干嘛
1: 啊，
0: 需要你来工作呢？对不对？
1: 对，嗯，
0: 我觉得现在社会一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扁平化哈，各自
1: 对。
0: 去像是彼此的这个脚手架来逐渐的完成一个这个工作业绩上的这个互相协助上才能完成的效果哈。
1: 是的，通常情况下，领导安排工作的时候，他会告诉。

0: 诉你一个他的需求，
1: 嗯，
0: 或者一个有限的信息点，比如告诉你一两点，然后由你自己去发挥完成后续的工作。
1: 嗯，
0: 通常情况下，不论什么样的这个机制的组织体系当中，都是这样来运作的。
1: 嗯。
0: 那不可能领导手把手把所有的事儿都教你做好，那就不是你做的工作，那是领导做的工作了，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所以也不要去叫过分的去期待领导给你更多的这个指引啊，我想这也是职场的朋友们需要去考虑的，可能很多部分是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去找到一个解决的路径的。
1: 对，解决的路径在于你先跟领导对齐一下，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0: 对，
1: 啊，
0: 目
1: 很
0: 标，
1: 多时候这个目标要清晰，
0: 对。
1: 否则你设想的那个目标可能跟领导布置你时候的他的心中的那个目标其实是两张皮哈。
0: 对，所以就有可能你做了很大的一个活，到最后到领导那边，领导不认可或者是不满意，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
1: 对，
0: 他要的东西可能干脆都不是这个部分，
1: 哎，可能
0: 啊，
1: 就背道而驰了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要向豆瓣学习的就是，真要是背道而驰了啊，你还可以迅速的调整。
0: 对，或者是你可以追问领导，哎，领导，那怎么改合适呢？您给我画一画，然后我根据您画的去改，还是您再给我明确一下这几个问题，比如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呀？然后输出的这个方案给谁看呀？我们最后以什么方式去呈现？你有什么核心的点？我想这些内容清晰之后，你再让，像豆包一样去改哈，就更容易点了。
1: 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儿。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当大家有了更多的 AI 工具之后，哈，这些修改哈，这些迭代，好像也并不是那么耗损我们自己了哈，你还是可以有更多的方案。和 AI 借用的哈，
0: 对，AI 会自动去运行，然后它会给你产生几个稿子，你只需要告诉它可以不可以，哪里做修改就可以了。
1: 然后在提示词上，你可以去学习有更多提示词的表达啊，限定啊，压缩哈，那么还有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豆包的人格里得到启发，就是这个嘴巴甜，做错事了马上能认错啊，
0: 对。
1: 这个对于。有我们天然的这种自恋来说，哎，我认错，哎，这不是对自我的一个否定吗？这个关很难过呀，对吧？
0: 是。
1: 我之所以我要优秀，我要努力，我不就是不想说我不够好吗？对吧？我不就是不想面对老师和家长的那个批评或者看不起吗？
0: 对，很多人呢，对认错或者说对不起是有这个
1: 心理障碍。
0: 对的，特别强烈的
1: 心理障
0: 阻
1: 碍。
0: 隔和障碍。对，我们也理解啊，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他从来没有说过，或者他很少向周围人承认他的错误
1: 越
0: 啊。
1: 是优秀，可能越是如此哈。
0: 对，所以有可能他做的已经足够好了，但是呢，的确某些方面不太尽人如意，那这个时候他其实也不需要向谁道歉，所以在这样的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认错、承认错误是一个非常之难以去行动的事情。
1: 我想天然的那个孩子小时候可能就本身是有着这种自恋的哈，但是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如果不想让他成为一个脸皮特别薄的脆弱的不能抗挫折的人，那我们需要让孩子学会去挫折，应对挫折，哎，能够 客观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对，
1: 然后看到，哎，我还是可以

0: 改正的，可以调整的。
1: 是像豆包一样，
0: 嗯，
1: 随时都可以说对不起，我错了。
0: 我们因为这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哈，可能现在更多的是被夸奖的，
1: 嗯，被赞美，
0: 啊、被赞美的，你棒棒的、嗯、啊，
1: 对
0: 啊，家长和孩老师是有容错的，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孩子犯了错之后啊，你是不是让他知道他错了，然后这个代价是谁来付的？
1: 嗯，是的，有的时候通过各种教育的方式吧，孩子有可能真的没办法意识到错了、
0: 嗯、
1: 所以你要给他讲他为什么错了，而不是让他自己去反思
0: 啊。
1: 我们很多父母上来就问孩子，你知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
0: 嗯，
1: 啪打一下，然后孩子说了一个、
0: 啊、
1: 不行不对，再打一下、
0: 啊、
1: 但这种、
0: 嗯、
1: 对这种教育方式理念肯定是错误的啊、要有一些引导啊、
0: 嗯、
1: 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教育的内容放到这个跟孩子的对话过程当中、
0: 嗯、
1: 那个错的一定是行为哈、啊
0: 哦、
1: 而不是孩子本身错，我们也不能泛化，就这个行为错了、
0: 嗯、
1: 你不能说你这个人就错了、
0: 哦、
1: 啊，比如孩子把这个水打翻了、
0: 嗯、
1: 啊，那是这个孩子打翻水的这个行为错了、
0: 嗯、
1: 而不是这个孩子错了、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孩子以后就把所有的水都打翻了、
0: 嗯、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要，如果是让孩子认错，要明确这个具体的事儿、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让他为这个具体的事儿给他改正和让他承担后果的相对的一致性。
1: 对，而且呢，承担后果呢也是要跟这件事儿有关系的。比如这个水打翻了，那可能他撒了一地的水，
0: 嗯、
1: 那这个就需
0: 要
1: 去处理
0: 啊。
1: 对，那就可以让孩子去处理，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个水打翻了，那以后这个家里的所有的地都要你擦，那这就有点，
0: 这是属于惩罚。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变成惩罚了。
0: 嗯，
1: 那还有一些家长呢，在孩子错之后，希望孩子承诺说，我下次再也不犯了。
0: 嗯，
1: 但是老师说哈、
0: 嗯，
1: 谁能承诺我们以后不会犯错呢？
0: 对，
1: 啊，
0: 不会的。
1: 对，或者是谁能真正的就是以后再不犯错了？那不可能嘛。
0: 嗯，
1: 对吧？所以要允许孩子犯错
0: 啊、
1: 哦。嗯，
0: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家孩子就是老大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啊，那调皮捣蛋啊，有时候还跟妹妹这个生气啊、
1: 嗯、
0: 啊欺负妹妹。那么，他作为父亲呢，在家里扮演了这个严厉的角色。有时候就他负责来打。那么他给自己的这个找的理由呢是说，哎，要让孩子耐挫折嘛，对吧、
1: 嗯、
0: 你小时候还是要挨一些打的嘛，但是有时候他确实打了也后悔。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揍一顿啊，打一顿啊、
1: 嗯、
0: 这是一个让他这个为错误付出代价的方式吗？
1: 我觉得不是，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我们不鼓励大家暴力对待儿童、
0: 嗯、
1: 啊。以前可能我们教育的理念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哈，但现在的教育理念认为这都是伤害，这背后都可能带来创伤。
0: 嗯、
1: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0: 啊、
1: 这个比你惩罚他或者体罚他来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打了孩子，其实孩子内心是会很委屈的。
0: 嗯，
1: 身上受伤那是其次、
0: 嗯、
1: 但内心的委屈和创伤有可能会对他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嗯，
1: 那些现在来看哈，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通常他小时候也是那种被家庭暴力伤害的人
0: 啊，被暴力以待过哈。
1: 对，
0: 嗯，所以，家长像 AI 一样保持情绪稳定很重要。
1: 嗯，像豆包一样做一个这个温柔的、有共情能力的这么一个情绪稳定的成人。
0: 嗯啊、哦，情绪稳定的成人哈，嗯、
1: 啊，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嗯，情绪稳定的成人，有时候你就要接受说，你教了好几遍，孩子还不会，或者是你说了很多遍，
1: 嗯、
0: 这个孩子还照犯、
1: 嗯、
0: 这个错。
1: 对，
0: 啊、
1: 会有这样的状况。现实当中，那个教育孩子啊，是非常挑战我们耐心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可能说一遍两遍。十遍一百遍他可能依然记不住这个部分，而不是他不想记，而是在你的情绪影响之下他没有办法记住。
0: 哦，因为他看到的都是你的情绪。
1: 对，是的，他是为了，有的孩子为了关照你的情绪，他可能会立即认错，但是他内心真的不改或者真的没想改，所以他下次还会照犯。
0: 哦，
1: 那还有一些孩子呢。

0: 孩子只是把认错作为安抚你情绪的一个方式。
1: 是的啊，他不是真正的认识到错误本身
0: 啊，而是说他看到了父母特别恐怖的那个情绪爆发的状态哈。
1: 对，他也有恐惧，所以他要保护自己，他叫你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的内心并未真正的
0: 理解
1: 或者理解这个问题。
0: 嗯。

0: 对，我看过一个动画片，一个那个纪录片哈，还是广告片，它讲的是一帮小孩子弄得满身泥巴，然后那个让家长放学接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面对面来讨论这件事儿。因为那些小孩子被单独叮嘱过，不可以告诉家长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去帮助了园丁，那一个老爷爷，然后搬花啊，种花啊，所以搞得身上很脏啊，但是没不让他们告诉，那家长肯定要
1: 质问，
0: 质问，惩罚，甚至是叫各种各样的这个那啥嘛，宣泄情绪的部分。当这个事实的录像重新播放的时候，家长其实又被感动到，因为的确我们看到的信息太片面了。
1: 那这是对家长一个很好的教育哈。
0: 是的，
1: 就是当你看到孩子身上体现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哈，你第一步要做的可能不是教育他、批评他、惩罚他，而是，让孩子打开话匣子哈，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是的，要从孩子的嘴里听到故事。当然，孩子如果不说，我们要尊重他。其实衣服弄脏了，并没有太大的问
1: 问
0: 题，你
1: 题，
0: 只需要去清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孩子帮助了别人弄得身上很脏，你又去批评了孩子，那这个对孩子而言，其实是一个特不公正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
1: 而且你跟孩子的关系哈，可能就因此又疏远了一
0: 对，
1: 下
0: 受
1: 哈，
0: 到伤害。
1: 对，你少了了解孩子的这个机会哈。所以，当 AI 给我们的帮助越来越多，哈，我们也可以从他那里去学习做人做事的方法，来完善我们自己，完善我们的人格。好，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你聊这个话题：AI 型人格，你有几分？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题。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我们其实跟包括豆包在内的其他的 AI 哈，会有一个畅所欲言的沟通，就是我们跟他们的沟通是我自己没有心理负担的。
2: 嗯，
1: 不管我提出多么弱智的问题，对吧？什么未知的领域，你都不会想，哎呀，这个 AI 会怎么看我呀？
2: 对，
1: 啊，我不需要在 AI 面前去扮演一个权威的家长的角色。
2: 是的。我甚至可以让他去给我讲一个笑话，或者给我提取一个天气预报，
1: 嗯，
2: 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吧？嗯
1: 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各种角色的预设啊，我们不用想着说我必须是一个权威的家长啊，我必须无所不知，我必须在职场中表现出我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特别有知识的身份哈。哎，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丝滑和更轻松一些？
2: 当然了，在现实社会当中，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也会发现你能跟周围任何人相处得来
1: 啊，
2: 你可以跟任何人去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1: 啊，
2: 哪怕是一个叫路边的这个陌生人，
1: 嗯，
2: 啊，你们可能也会因此聊上几句，
1: 因为你对别人有好奇，你对这个世界有好奇，
2: 是的
1: 啊，你不是带着一个固有的认知和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
2: 是的，
1: 那才能打开更多的这个开放的问题的哈，
2: 对，才能与更多人深度的交流和沟通，然后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给你听。
1: 所以既然有这些 AI 在，我们就不用不懂装懂了。
2: 对，所以现在的知识被 AI 所这个承揽了，人类能做的事儿就是传递情感，建立更多连接。
1: 这是很重要的。
2: 对。
1: 所以有的人认为豆包的人格是像一个不懂装懂的朋友，态度很认真，假装知道的非常多啊，实际上少不了胡言乱语。
2: 是，所以豆包给你的任何信息，你可能都要需要让他列出他查证的这个网址啊，是不是专业文献或者专业书籍当中呈现的，否则他的数据就可能有偏颇，
1: 有想象。
2: 对，
1: 哎，这也是你在去不断的训练 AI 的这个过程哈，根据你的使用和你的要求啊，
2: 对，
1: 或者是你要再让他去佐证哈。
2: 是，
1: 所以，情绪价值啊，情。

0: 商啊，也是 AI 可以提供给你的哈。
1: 嗯。
0: 啊，那么，多巴型人格呢，也有网友这么总结说，他不是躺平摆烂啊，不是生活中的滚刀肉，而是可以如鱼得水。
1: 嗯，是。
0: 可是你看，我们肯定有一些人的职场风格是比较强硬的。
1: 嗯，
0: 认为强硬，我树立边界才是我的专业风格。我不想那么圆滑啊，这样岂不是会有更多的任务找过来吗？
1: 对，
0: 嗯，
1: 会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哈。
0: 嗯，
1: 就是他启动了一个防御系统，把我装得像插满刺儿的。叫刺猬一样哈、就是
0: 榴莲，
1: 对，像榴莲一样啊、然后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经常是这样，那你的身心也会比较疲累。我们建议在没人的时候，你也要把这个榴莲的皮剥一剥哈，露出你柔软的、软烂的内心。然后，对，当然不需要呈现给别人，有时候呈现给自己就行了
0: 啊。
1: 嗯，不要故作坚强。
0: 嗯。不要故作坚强哈，也不要一味的去，承接那些你可能完成不了的哈，给自己过大压力的，
1: 是的，
0: 任务啊，你可以不端着啊，也可以这个非常干净利落的说 no 哈，
1: 是的，如果你完成不了，在职场当中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说 no，而不是把它承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然后。这个煎熬了几天之后再跟领导说 no， 所以在需求的时候不要就是特别是一些研发类的需求哈，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这个酌情慎重的去考虑在不在自己的范畴，然后自己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许诺或者承诺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别人甩过来一个任务我们就立即去承接。
0: 这个要看自己的这个状态哈，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和评估啊。如果是态度满分哈，能力随缘，道歉超快这样的 AI 哈，这样的 AI 型人格啊，可能你在这个职场这条路上哈，也是有你自己的优势的。但是用 AI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哈，它给你的有基于很多信息的检索啊。给你提供了一些纸上谈兵的方案啊，但是也都会附上一句话啊，这个文件来自 AI 啊，请仔细甄别。
1: 对，
0: 这是需要你的专业能力的。
1: 是的，就是说 AI 给我们生成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可能要去改和审校它的内容，它的很多内容逻辑上很自洽，但是内容上未必是符合我们的需要。
0: 也未必可靠哈。
1: 对，
0: 所以
1: 特别是数据方面，
0: 对，所以即便你想在职场上过得丝滑一点啊，那也是要对你交上去的这个方案啊、任务啊，最终负责的。
1: 是的，
0: 而且在现实社会中、现实世界里 ，AI 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不是能真正的落地可执行啊？这个是真的是需要经过研判的。
1: 对。包括伦理的部分，因为涉及到心理学，必然会提到职业伦理。就是有一些职业伦理是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这是经过了多少代的心理学人共同守护的，比如用户信息的保密啊，比如这个我们只建立单一的心理服务关系等等，类似这些哈。而这个 AI 呢，因为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对这个领域，它其实是并没有太多的只能够进行管控的部分。未来啊，如果 AI 真的成为一个人类心理陪伴的这么一个良师益友或者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想还会要给他加很多限制性的，这个部分。
0: 就再有一个我们对自己的突破哈，或者人格上的突破，就是。当你用了多个 AI 啊，你发现没有一个是绝对权威的之后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你对于领导或者家长的你过度放大的那个权威感可能也会淡化，你会更多的不是说这个事儿交给他们负责吧，而是你对自己对我重要事项的这个把控哈，会有更强的责任感。
1: 对，我们说经常要去掉这个权威感，我们经常叫。

0: 的滤镜，
1: 对，去魅啊，去魅的这个过程。那有时候即使大专家，他也依然会犯错，就是我们要允许人犯错，他不是机器，机器还有可能，
0: 机器 AI 也是会犯错的，
1: 是的，
0: 更何况个体的人呢？
1: 对，更何况我们人类哈，所以他偶然时间说的一句话，可能没那么精准，没有表达清楚那个意思，甚至是有些歪曲，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要允许这样的事儿发生。另外一个祛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不要迷信权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比那个权威专家他们给我们的解释其实更符合我们自身的那个需要
0: 啊，
1: 因为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
0: 对，
1: 嗯，
0: 我想其实大家要有这一份自信哈，就是你在看到说不同的 AI 给你那个答案实际上仍然不符合你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的需求和你的理解判断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专业性是怎样的，
1: 是的，
0: 你更需要体现出你的自信和专业度来。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专业能力，相信自己的经历，哪怕 AI 给了你一些内容也仅供你
0: 参考、
1: 它不是你唯一的内容。
0: 它也只是你的工具之一哈。
1: 对。
2: 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的分享哈，说他家先生啊特别喜欢用豆包，而且是喜欢那个直接语音对话式的
1: 啊。
0: 他把这位女士哈，
1: 嗯，
0: 他把她的声音输入在了豆包里，所以妻子呢就经常听见豆包在给她老公道歉，用自己的声音。
1: 这个老公故意的，
0: 故意的，
1: 还能被妻子听到，那说明是故意放出来的。
0: 经常听到他那个豆包用他妻子的声音说啊，对不起，我错了。
1: 这个也是一个调皮的先生，对。然后我们说家庭关系当中需要一些幽默的元素来促进，这就是其中一个幽默的元素
0: 啊。
1: 豆包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部分，就是可以设置个人的声音，生成一个智能体。那以你个人声音为个性特征的这么个智能体，有的时候它还真的挺符合你个性特征的。比如我有一个类似的智能梯，我有时候会问他，我说你给我讲个笑话呗，他会拒绝我。那他拒绝我的理由就会说，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现在没有什么笑话讲给你听，但是如果你愿意分享心事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啊，类似的这样的表述
0: 啊。你有什么心事的话可以跟我讲。
1: 对，他会变成一个咨询师的角色跟你对话，而不是一个讲笑话的人
0: 啊。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中切换哈。
1: 是
0: 啊，在有些方面是需要向AI 学习的，就是你命名给他一个角色啊，
1: 他
0: 现在
1: 就是那个角色，
0: 就是那个角色，他就可以切换过来。
1: 对，是的。
0: 那然后带入那个角色之后，他的回答和他的一些分析，会发生变化。
1: 对，它会有一些类似人格的属性，但是我们前文也说过哈，就是豆包它毕竟还是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 AI 啊，它是没有人格的这个表述的，但是有一个类人格的表述，更像人类的某一种，特征。
0: 更像人类，像你刚才说他是一个倡导者，
1: 对，
0: 是一个非常善于共情的，
1: 对，是温柔的，
0: 温柔的，
1: 倾听的，
0: 然后情绪稳定的，
1: 对，
0: 这些优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1: 对，这些标签和优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0: 所以您看我们在跟这个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哈，从 AI 到同事哈到领导，其实外界给我们的很多反馈逐渐去塑造了我们的人格。

0: 哎，所以人格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吗？
1: 人格应该是稳定的，但不是不变化的。它稳定的前提就是，大的范围不会特别剧烈的变化。比如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过很久之后，10年、20年，他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有剧烈的变化。但是小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心理资本的概念去解释这种变化。其实心理资本就是人格当中一些特定的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行为方式去训练，是可以改变并且可以测量的啊。所以这个部分，要做区别。另外一个就是人格其实本身也是可以被测量的，用一些人格问卷的量表也可以大概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相对而言，它是比较稳定的。
0: 相对来说有一些特质是稳定的
1: 是
0: 哈，
1: 的，
0: 就比如说 MBTI 里面，你相对来说是偏内向的还是偏外向的
1: 对，
0: 哈？你相对来说是理性的哈还是感性的？那
1: 是
0: 么
1: 的，
0: 这些有一些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1: 对，人格的测试最早源于这个哲学上，把人类分为四类人，什么粘液质啊，类似这种，
0: 多血质
1: 对，
0: 啊，
1: 多血质啊。那么后面其实根据我们人类的大模型数据啊，那时候可能还不这么叫，但实际上是人类的大模型数据来做了划分，从四类到更确切的八类啊，甚至16类，都有各种各样的
0: 三
1: 区
0: 十
1: 分
0: 六
1: 方
0: 类，
1: 式，
0: 32类，
1: 对，
0: 对，
1: 对，有各种各样的区分方式，甚至有更多的组合。它其实让我们是了解我们人格特质当中某一个部分，相比较其他部分是否更优异啊，互相。就是我们的人格当中因素的比较，这个部分为主的，但是也有一些测量是为了跟其他人去做比较，谁更适合那个岗位啊？对，
0: 哎，但是你看每一个人的角色哈，他可能会在讨好型和讨坏型之间切换哈，在领导那儿面对一个权威的时候，可能是讨好的面对他的这个下属，或者是就是他要管束和这个发号施令的那个对象的时候啊，他可能又是一个特别威严的角色。
1: 其实这类的角色，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人格完善的人应该是稳定的、持续的对待他人，没有所谓的，就是对权威者或者是领导者更讨好的这个部分。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平等、尊重的去理解，不论是上级还是下属，我想这个人才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
0: 对，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人格哈。
1: 是的，
0: 还有一种人格中的表现形式就是特别杠精，特别容易挑衅，就是他的批判思维可能都挂在嘴上，
1: 对，谁来都是这个
0: 跟
1: 各
0: 你
1: 种各
0: 杠一
1: 样
0: 下，
1: 的，对，
0: 毒舌，
1: 对，什么事儿都是以批评为主啊，然后上来就先批评啊。我们在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对。如果这样的人，我们其实很难去改变他，除非他自己意识到什么，比如他意识到周围人开始跟他关系疏远，意识到周围人开始远离他，甚至他说的每句话别人不那么愿意听的时候，那我想他就是改变的开始什么事儿都跟别人杠的人呢，其实他内心一直在批判和否定他人，就是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你这个方案是不对的，你必须按照我的思路去做，所以他也有控制他人的这个嫌疑。他希望别人按照他给的思路去走，然后别人如果一旦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去走，那他就会特别的恼火，他就会表现为毒舌或者愤怒，但是愤怒背后其实是控制。然后这样的人呢，其实在同事当中，他的人际关系会很差，
0: 相对
1: 因
0: 来
1: 为
0: 很紧张
1: 对他到处批评人，你想谁能跟他关系好呢？
0: 对，或者没有真心跟他保持，
1: 对，但是有的时候中国人老说嘛，忠言逆耳利于行哈。有些人可能愿意听这样人的表述啊，所以也会走近他们，但是那是极少数的人。大部分的人，其实有研究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喜欢听别人对
0: 表
1: 我们的赞
0: 扬，
1: 美、表扬的
0: 肯
1: 话，
0: 定，
1: 对，或者是鼓励的话啊。这件事儿很不容易了，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啊。然后这么难的任务，你看你都有阶段性成果。如果

0: 如果职场上你经常碰到这样鼓励你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搭档。但如果职场上你碰到的是一个总泼你冷水，你这做的什么玩意儿呢，对吧？连我这都过不去，你还想往下一关走，对吧？他如果经常去这样你否定你，有时候也是一种 PUA， 就职场的控制。
1: 哎，所以你看，每个人对于自己，职场状态的这个理解啊，其实是要抽离一点的，是要有一点第三者的视角的。
0: 是的。
1: 而不是局限在那里哈，你就有可能会被 PUA 了。
0: 是。
1: 如果抽离一点，你更客观的看待这个情形的时候，你就对于，哎，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表达习惯。
0: 对。
1: 那么他可能或者那个客户啊，他的态度、他的情绪失控啊，可能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
0: 对，
1: 你有了一个剥离，
0: 对，
1: 而就会把那个看成他不是针对你的。
0: 是
1: 我
0: 的，
1: 想没有人会认为说豆包的某一个答复是针对你的。
0: 是的，它一定是对所有人的啊，它具有普适性的。而我们在职场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有一些攻击啊、批判啊这些行为时候，我们要往后退一步看这件事儿到底是如何去发生的？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评判这个事儿，就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有点难受，你可能有委屈、有愤怒，甚至有一些悲伤的时候，你可能要回看你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交往关系当中，有没有令你有这样感受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难受、委屈或者是悲伤，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背后有一些动因或者问题。或者是这个人的问题，或者这件事儿的问题。
1: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更高视角的反思和觉察哈。这
0: 是
1: 觉
0: 的。
1: 察之后，可能它给你带来的困扰
0: 对。
1: 就可以淡化了哈。
0: 淡化可能做不到，但是你能更好的去面对这样的事儿。比如他给你一顿否定，不论这个人是你的领导还是同级平事，同级同事。那么他如果否定你的部分特别特别多，每次都否定你，你可能就要有一个意识了，这个事儿我要少跟他分享，或者少跟他沟通了，对吧？对，除非必要，那都不要去主动接受这个否定。如果一个人长期去否定别人，那这个人的状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1: 对，习惯性的否定别人，他想通过别人不如自己来证明自己是可以的吗？
0: 的确，世界上有这么一
1: 一
0: 些
1: 些
0: 人，
1: 人，
0: 但是他往往没有证明别人不如他，恰恰相反，他在情绪稳定上不如别人。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有局限性的自我哈，
0: 是
1: 能
0: 的。
1: 力也都是有限的啊，不管是 AI 还是每一个个体啊，都是如此。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有边界的，然后自己完全。其实自己说出来的话都是片面的、主观的，很可能是错的。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是有稳定的内核和自信的，就是敢于承认自己是不够完美的。
0: 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犯错的人，更是一个人格成熟的人。那些永远不说自己错的人，永远认为是别人错的人，他们的人格状态其实值得怀
1: 怀
0: 疑。
1: 疑，好的，那我们都是 AI 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哈，
0: 是。
1: 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我们是可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
0: 对，
1: 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精选了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听一听许冠杰演唱的这首《心思思》。这首由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凭借着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单相思的情感困境。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最佳拍档》的主题曲传播广泛，并且入选了第九届十大中文金曲。单相思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甘之如饴。那份心思思的牵挂，或许正是青春里最真实的模样。

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王菲《暗涌》。王菲的这首《暗涌》将单相思的人物的那种心理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透露出了越是美丽的东西越不敢触碰的复杂心情，展现了单相思者内心的挣扎与退缩。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爱情的本身，而是爱过之后必然的失去，宁愿保持距离也不愿承受得到又失去的痛苦。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单相思的执着与无奈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张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单相思者们的执着与无奈，这首歌描绘了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复杂心境。单恋如同守护一朵不会为你开放的花，明知无果却依然不舍得离去，这份执着既美丽又心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是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交给陶喆带来这一首《暗恋》。陶喆的《暗恋》精准地捕捉到了单相思者的伪装的那种状态，歌词当中描绘了深爱却要装作不在乎，关心却要表现得无动于衷的矛盾心理。

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不能说我爱你，但相思教会我们在爱当中保持尊严，即使心痛也要微笑。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我们来听这首桃花和傲雪演唱的《单相思》。这首歌直白地表达了单相思的痛苦和无奈。歌词当中，相思很苦，单相思苦中苦，直接点出了单相思的心情感的那种体验。单相思是世界上最苦的糖，明知道苦涩，却依然忍不住想要去品尝一下，因为那份短暂的甜蜜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光滑了。高楼的玻璃幕墙，手机的钢化膜，汽车的流线型外壳，一切都在拒绝留痕，拒绝摩擦。我们在屏幕上划过一万张图片，手指分明是热的，但是指尖下的触感却永远是一片冰凉。那些被精心像素化高清还原的艺术品，安静地躺在算法的推荐流里，像是一具具陈列在无菌室里的标本，完美无缺，但是没有呼吸。有一次我在一家很陈旧的美术馆里，穿过那些已经有些发了霉的空气，站在一幅徐悲鸿的临摹奔马图前面。那并不是一个真迹的特展，光线甚至有些昏暗，玻璃罩子上还印着一个游客留下的半个很模糊的指纹。但就在我低头的那一瞬间，我发现那匹马它不是静止的。那一笔用饱含水分的浓墨横扫过去的镜像，在宣纸的纤维之间阴散开来，边缘带着一些不易察觉的毛茸茸的墨韵。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一笔落下去时候的速度，能够想象出笔锋在纸面上因为承受压力而微微地张开，向内抠抓的那股劲道。那一块浓墨在微微地颤动着，不是死的墨迹，而是肌肉在皮毛下面骤然收紧的一瞬间。那一串串用枯笔皴擦出来的鬃毛，大半已经没有了饱满的水分，笔陷在纸张的凹凸不平间，断断续续的露出了宣纸原本的白色底子。所谓的飞白，这种残缺的、干燥的，甚至带着些许沙哑的线条，让耳朵旁边仿佛炸开了一声撕裂空气的短促嘶鸣。那不是那种高超的数字建模所能够带来的视觉冲击，而是极具破坏力的粗粝的生命力。并非技巧的堆叠，甚至不是为了画一匹马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在那一刻，纸面上的重量并不是颜料的颗数，而是时间、心绪以及创作者在某一个特定的下午用全身的气力逼住于指尖的时候，在人间留下的一道抓痕。

我们现在的眼睛大抵是被喂养得太娇惯，同时也太粗疏了。我们能在千分之一秒内识别出一个好看的颜色，但是很难再花上十分钟去凝视一道裂纹。真正的品味往往是你愿意用目光去抚摸古画的每一道皱褶开始的，那种感觉就像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赏析者，而是顺着时间的河流逆流而上，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手盖在了千百年前另一个人手的手背上。看着那幅绢本山水上纵横交错的断纹，那些因为岁月久远而有些发黑的丝线，像是一位老人的掌纹，记录了一幅画经历过的战乱、潮湿、干燥，或是无数次在深夜被油灯照亮的瞬间。我们日常走马观花似的去拜访每一个博物馆、美术馆，每一个艺术展，常常走得太快了，看得太快了，快到连墨汁干枯时的求救声都来不及听见。而当我们把目光放慢，慢到能看清落笔的那一瞬间的呼吸，世界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会察觉到，哪怕是同一个门派、同一个题材的画作，每一次落笔的呼吸也是截然不同的。有时候是急促的，像在追赶一抹即将落山的夕阳，笔尖在纸上跌跌撞撞；有时候是沉着的，像是老僧入定，每一笔的起收都有着极为严密的法度，连墨色的深浅都控制得如同一场精确的计算。这种对细微差处的捕捉，就是品味的起点。它不需要我们背诵多少本美术史，也不用记牢每一个拍卖行的数字，却是需要我们把那一层隔绝世界的冷漠外壳给剥掉，用最原始的

苏轼在很多年前曾经抛出过一句话，论话以形似，见于儿童林。这句话放在今天大概会得罪不少热衷于超写实主义或者技术流派的视觉制造者。这位千年来最懂生活也最懂品味的老饕与文豪很直白地跟我们说，如果

你评价一幅画的标准仅仅停留在它像不像真的，那你的审美认知大概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小孩子看世界总是喜欢数一数孔雀身上到底有几根羽毛，看一看苹果上的那一抹红是不是跟桌子上摆着的那一颗一模一样。这是对世界进行具象认知的必经阶段，但如果一个文明或者一个成年人的心智永远停留在对形似的执着追求上，那无疑是一种审美的悲剧。苏轼推崇的，希望我们拥有的，是超越了肉眼可见的神韵。他想提出的是，画的一模一样有什么难的呢？难的是，你怎么把风吹过竹叶的时候，那一声融在风里的叹息给画出来。评价王维的八个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标志。王维的画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读他的诗就能在文字的缝隙里看到那极其辽阔的画面。而且那画面当中不是拿画笔填满了颜色，而是用文字在脑海里勾勒出了留白。诗和画在某一个精神的高度相遇了，他们不再争夺谁更像现实，而是互相借用彼此的呼吸，去拼凑一个只有心灵才能抵达的彼岸。这个就是品味的高下之分，无关乎展示了多少细节，而是你通过这些细节隐藏了多少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谜题。

如果要真正理解什么是生命经历苦痛之后的从容，我们一定要去看苏轼的《寒食帖》。那是他一生宦海沉浮当中最狼狈最绝望的时期写下的手稿。当时被贬到黄州，住在一个四面漏风的破房子里，寒食节，窗外下着大雨，锅里煮着冷灶。我想当时一定不是在想我得写一幅流传千古的书法作品，他只不过是在极度的郁闷孤独与贫寒当中，用一块残存的破砚台在粗糙的纸上记录自己当时的绝望。所以我们看那十七行字，它的节奏是失控的，刚开头还带着一点克制，规规矩矩，有一些文人的清高与矜持，但是随着字里行间的悲凉越来越浓，雨下的越来越大，他的心绪乱了，字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笔画开始变得粗重臃肿，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墨团。那不是他有意为之的，那代表着他的情绪正在决堤。当写到想挡红炉火，死灰吹不起的时候，文字已经由静而狂了，根本就脱离了传统书法的精美法度。那个年字以及整个寒食帖当中所有的那些悬针术，好像都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往笔锋往下狠狠的一拉，极长极重，带着干枯的擦痕。我们从那一竖里边，从那尖锐当中，好像看到了从他心里边猛扎出来的他大半生所有的委屈、颠沛流离和无处诉说的苍凉，都被这一笔贯穿到了纸张的最深处。后世无数的书法家把寒食帖奉为神作，临摹者成千上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写出那一书的力量。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现在的世界，什么都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找人帮你跑腿儿，

找人帮你排队，甚至可以找人帮你去相亲。互联网上也充斥着三分钟带你听完一本名著，五分钟学会顶级审美的速成指南。我们像吃药、吃胶囊、吃药片一样吞咽着知识的碎片，好像只要付出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别人的智慧直接平移到自己的大脑里。可是品味这个东西，偏偏是这个世界上最吝啬、最固执的一个特质，它急不得也替不来。你没有可能指望喝一肚子的浓缩咖啡因，就品出下午茶里那一点若隐若现的兰花香。那些速成的审美，就好像塑料做出来的假花一样，远看倒是颜色鲜艳，甚至比真花还完美，但你凑近了闻一闻呢？没有泥土的气息，没有植物死去的腐殖质的味道，更没有花瓣在风里颤抖的时候留下的疲惫。品味的养成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肉身实验，你得亲自去读那些晦涩难懂的大部头，在无数个枯燥的字里行间昏昏欲睡，要亲自走进一间间美术馆，走到脚趾头发麻，只为了看清一幅画在不同光线下的神态，甚至要亲自去经历生活的失败，去感受一次彻头彻尾的告别。然后当我们的心灵被生活的刀锋真正雕刻过，留下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的时候，再去看那些作品，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留白，为什么在那一笔用的枯墨。那些人曾经走过我们现在正在走的弯路，吃过我们正在吃的苦头，然后在作品当中，在我们与他们的对望当中，变成眼中独特的分辨率。技术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没有任何预兆地砸向了这片我们已经习惯的土地。它带着冷冰冰的算法的轰鸣，把我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冲刷得支离破碎。走在街上，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被一种催促的节奏里前行。算法已经比我们更清楚下一秒想要看什么了，用极其精准的投喂，让我们在舒适区里不断地滑动手指。每一次技术的跃迁，最初带给人类的总是无与伦比的眩晕和快感。我们惊叹于它的无所不能，沉迷于它所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只要输入几个关键词，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一幅构图完美、色彩斑斓的图画。只要给出一个主题，机器就可以在半分钟之内生成一篇逻辑通顺、引经据典的文章。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人，越来越像一个提线木偶。在这场数据的暴雨冲刷之下，地表那些浅薄的土壤在迅速流失，原本依靠信息差生存的行业，靠复制粘贴和套路化生产生存的创意，在这场技术的绝对优势面前，脆弱的就像是小孩子在沙滩上垒的城堡，海浪一冲就稀里哗啦地塌成了一片烂泥。于是人们开始陷入群体性的焦虑，担心自己的工作被取代，担心自己的存在感被抹去，担心在这个越来越聪明的机器时代，人最终会沦为一种多余的碳基生物。我们总是慌乱，我们总是焦虑，我们总是担忧，但是并没有真正看一看，在那些泥沙被冲走之后，脚底下真正露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呢？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轻松地复刻敦煌壁画的线条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失去了什么呢？我们又见证了什么呢？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 AI， 只需要轻轻点一下鼠标，那些在莫高窟里经历了一千年风沙侵蚀的九色鹿飞天月季，就会以一种绝对精准、没有任何瑕疵的姿态重新出现在高分辨率的画布上。每一个转折都完美的符合几何学，每一处色彩的过渡都经过了最严密的概率计算。它不会有手抖的痕迹，不会有颜料剥落的斑驳，甚至可以根据你的喜好一秒钟切换一千种不同的流派风格。可是它能给你带来满足吗？当你真的有

机会站在莫高窟的洞窟里，在手电筒那一束微弱的晃动的人工光线下，看着那些隐没在黑暗里的墙壁的时候，你的心真的会不由自主漏掉半拍。那在1000年前的开凿和描绘，不光是线条的排列组合，那是一个个卑微的画匠，在极度缺氧、极度寒冷或者炎热的洞窟里，点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趴在狭窄的木架子上，一口一口地呼吸着混着黄沙的空气，拿着粗糙的手指握着毛笔，一点一点描摹出来的。他们的名字没有被留在历史书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片荒漠。可当他们把对神明的敬畏、对生活的渴望，甚至是内心的绝望，通过那一笔笔并不完美的线条拼接在墙壁上的时候，那些线条就有了重量，信仰的重量，汗水的重量，生命的重量。在算法冰冷的服务器里，永远复刻不出这样的重量。

机器的本质是消除摩擦，它追求的是最短的路径、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损耗。在机器构建的世界里，没有意外，也不可以有失控，更不能有那些因为情绪波动而产生的废笔。可是人类所有的艺术和品味，恰恰都生长在摩擦力最强的地方。一个优秀的乐手在演奏到动情之处的时候，他的手指在琴弦上会有极其轻微的滞后，那种滞后不会卡在节拍器的绝对精准上，但是会让人产生落泪的倾诉感。一个顶级的厨师在颠勺的瞬间，凭借的是空气里一缕转瞬即逝的焦香，而不是温度计上那个死板的数字。如果把这些微小的、不可控的，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失误的细节全部剔除掉，剩下的不是死寂一般的虚无吗？那些一秒钟就能够生成的完美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就好像一杯加满了人造甜味剂的工业饮料，第一口很甜，第二口很腻，再喝第三口就想要倒掉了。它没有时间的沉淀，缺少了一个生命为了完成它而付出的不可逆的肉体消耗。那些没有经历过挣扎就得到的东西，往往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心智中留下更深的投影。我们需要的不是绝对的正确，而恰恰是那种在不正确中苦苦挣扎寻找平衡的姿态，是人类独有的带着狼狈的尊严。

当暴雨过去，山洪退却，再去看一座山，会发现那些速成的浮于表面的泥沙和杂草确实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它们顺着山谷流走，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淤泥。但我们还是要坚定地相信，在这场技术风暴的洗刷之下，山体并没有坍塌，反而暴露出了它最核心的深埋在地层深处的坚韧纹理。那些古老的岩层在雨水的冲刷下洗去了常年覆盖在上面的浮土，露出了清晰而苍劲的骨骼。也就是说，在大风大雨过后的山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底蕴越深的文明，就像这种蕴藏越丰厚的地层，它不是一天建成的，是无数代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用语言、用习俗、用艺术、用痛苦和欢乐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改朝换代，经历过战火的焚烧，经历过饥荒和瘟疫，每一种灾难都可能在它上面留下一道黑色的沉积线。这么深厚的岩层怎么可能就轻易地被几行代码、几个模型给冲刷干净呢？相反，当那些浅薄的浮躁被技术的高效代替之后，那些真正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传统内核可以获得更大的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他们不再需要和那些廉价的快消品去争夺地表那点可怜的养分了，他们站在更深更稳固的基础之上，冷眼看着地表的风云变幻。

有一次，我跟一个专门做 AI 图像生成的朋友聊天，他很兴奋地给我展示他最新版的模型，那个人物肖像逼真到连皮肤上的毛孔、眼球里的红血丝都清晰可见。他说：“你看，这个跟真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甚至比真人还完美。你摄影师拍不出这种。”但是我看了很久之后，我说：“他没有阴影。”他说：“怎么没有啊？你看这个鼻子两边这个侧影，啊，锁骨下方的投影。”我说：“他没有阴影。”不是你说的这个光学意义上的光线被遮挡之后的阴影，是没有生命背后的那种暗色调。那个红血丝不能是单独的存在，在他旁边的瞳孔当中所透射出来的，一定是藏着他没睡好的昨天，他正在焦虑的明天，或是童年某个不为人知的创伤。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是潜伏在皮肤下面的暗流，赋予了那双眼睛更复杂更迷人的厚度，而机器生成的完美面孔背后是空白，是零和一，没有任何的故事。所以越是极致的清晰，反而变成了越是刺眼的伪装。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陌生人的眼神里读出感动，是我们在他的阴影里能够看到跟自己产生共鸣的破碎的不完美的灵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段时间，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到老城区的那些破旧巷子里去闲逛，那些路面凹凸不平，空气里飘着煎鱼的味道，劣质洗衣粉的味道。在一个很窄的巷子的拐角，我遇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补鞋匠。老头穿了一件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蓝布围裙，双手都是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是各种黑色的油膏。他手边是一个我们在我小的时候常见的木底儿的，上面是厚重的铸铁的补鞋机。坐在那儿慢条斯理的把一只断了底儿的皮鞋套在楦头上，用那双很浑浊的眼睛瞄了又瞄，然后开始摇动那个巨大的铸铁断轮。他说过，他说现在的鞋呀，材料越来越高级，可是越来越不经穿喽。我很少跟他聊天，就喜欢在他旁边蹲着看，他也不理我。可是听着他那个单调有节奏的机器摩擦声，我心里就莫名的感到久违的踏实。说实话，现在有多少人会把鞋底穿断了还会拿去修呢？在一个追求效率的今天，买一双新鞋只不过是拿着手机稍微点几下，半个小时以后就会有人送到门口的。这个补鞋的摊儿，从商业逻辑上看早就应该被淘汰一万回了。但是在那个充满摩擦力的街道拐角，我看到了时间的重量。看到他那根粗糙的线穿过皮革的时候发出来的真实撕裂，看见他那个因为用力而微微驼下去的脊梁，这种在平凡生活深处默默坚持的拙劣和迟缓，某种程度上不正是在对抗着技术虚无主义吗？

我们总是容易陷入一种宏观的悲观叙事当中，以为新技术出现就必然意味着旧文明的灭绝。就好比当年活字印刷术出现的时候，很多习惯了手抄绢本的文人曾经痛哭流涕，认为文字的尊严荡然无存。照相机诞生的时候，那些写实主义画家也曾经惊呼艺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字并没有因为印刷术普及而变得廉价，反而催生出了更辽阔的文学时代。绘画也没有因为相机的出现而就此消亡，反而把画家从形似牢笼里解放了出来。印象派、立体主义，旧的戒指确实会碎掉，可是碎裂之后露出来底蕴深处的魂魄总是可以找到新的皮囊。那些根植于深厚传统的文明从来都不是一块僵硬的化石，而是一条不断流淌、不断接纳新支流的河。当 AI 可以轻松处理那些繁琐的重复性的基础线条的时候，真正优秀的创作者反而被从无尽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那场关于神韵、关于心绪、关于境界的终极冒险里。那些古老的壁画、沉睡在博物馆里的书法，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咀嚼的人生经验，会在新的介质上，不管是数字屏幕、虚拟空间，还是我们现在尚不知晓的未来的某种载体，他们会找到自己崭新的、更为辽阔的回响。

在这个全速奔跑的时代里，总还有一群人就如同那个补鞋匠选择了一种近乎愚蠢的慢。有人坚持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字，而不是用 AI 写大纲，用网文套路去批量生产爆款。每次写完，手掌侧面都会有黑乎乎的墨迹，写得也很慢，有的时候会为了推敲一个动词，在阳台抽一下午的烟。有人问他，你这么写，恐怕一年两年也赚不到别人一个星期的钱。他说，可是当我用笔尖划过纸张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跟那个角色的呼吸是同频的。如果把这个权利让渡出去了，交给了机器，那我这个活人到底靠什么证明我自己还活着呢？我写出来那个人物，是不是在我笔落下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

我特别尊敬他的这种笨拙，这并不是对技术的傲慢与偏见，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极度自珍。他很清楚知道技术的边界在哪儿，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还依然愿意用最原始的方式去和生活发生碰撞，去承受那些不必要的痛苦，享受那些低效的快乐。这些做法在效率至上者的眼里就如同傻子一般，可他们恰恰是这个时代里最清醒的守夜人。

我们总是太急着想要出一个答案，20岁想知道30岁能不能成功，今天刚种的种子明天就希望能够看到开花，刚刚经历一场痛苦的离别就恨不得立刻找到一剂忘情水。而这种对于效率的病态依赖正在慢慢杀掉我们的感知力。品味和到底是什么是好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别人告知的结论，它需要我们把时间当成朋友而不是敌人，允许那些痛苦在

0: 生命里停留的久一点，允许那些困惑像雾气一般把我们给包围住，直到有一天太阳升起，雾气会自然散去。就像苏轼在黄州的那几年，如果他急着寻找出路，急着跟朝廷认错妥协，去换一个重回京城的机会，那我们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寒食帖和前后赤壁赋，不会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时间是最公正的过滤器，所有速成的浮于表面的靠着风口飞起来的泡沫，
1: 却

我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其实都像是在一幅巨大的看不见尽头的宣纸上落下的一笔。我们没有能力决定时代的风暴什么时候刮起来，也无法决定这场技术的暴雨会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冲刷成什么样子。我们能决定的只有自己在落笔的那一瞬间，指尖是不是真的带着温度，呼吸是不是真的属于自己。如果这个世界注定要变得越来越快，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个先慢下来的人？不用去害怕那些完美的机器，也不用羡慕这些速成的风光，反而可以走到那些老物件旁边，去摸一摸那上面的划痕，

0: 就用自己的肉身结结实实地撞击这个充满摩擦力的世界。当我们走过荒凉的弯路，在这场暴风雨之后依然能摸到自己脚下那块坚硬的没有动摇的磐石的时候，也许能够明白，有些东西是任凭时空如何流转，技术如何跃迁，都无法被替代的，那就是我们的魂魄，我们的品味，是我们在这人世间走了一遭，留下的一段独一无二的带有回音的独白。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 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 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

0: 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江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热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4: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5: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7: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8: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7: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9: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7: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9: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7: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8: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0: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

0: 自提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4: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5: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8: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3: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4: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6: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

0: 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 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陆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7: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7: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潜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

0: 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5: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6: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

0: 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就位，预备。
2: 停。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

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我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快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